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随着我们栏目每天不间断的播出哈，那收听的这个人群自然是不断的在扩大啊。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好方法，大家每天呢也都是跟着学习跟着做啊，也都是陆续的见到了受益了。那这样一来呢，就逐渐了形成了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呢？那就是大家对于自身健康问题的重视。没有好的身体啊，那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你说食物再可口，衣服再漂亮，住所再豪华，事业再成功，财富再自由，甚至说哈，你说孩子个个的都孝顺，那如果说自己失去了健康的体格啊，都不能很好的去感受去享受。越是到了老年以后呢，那有一个好的体格啊，那可真是比任何都重要。尤其是啊，我们中国人呢，那骨子里就根植着一个一直不变的观念啊，那就是老了以后啊能够自食其力，不给子女添负担，那让自己呢得活得有尊严。那怎么能做到啊？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前提，那就是你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如果说啊，整日的被病痛折磨，甚至说因为某些疾病导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何谈自食其力呀？何谈不拖累儿女，对吧？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最先关注的，最应该关注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呀。身体健康，无病无痛，那才是革命的本钱啊，这当然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以健康为核心给大家开办的，就是让每一个关注自己身体健康没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提前预防啊，有病了积极寻找正确的治疗的办法，我们争取尽早的恢复。你可别等，别拖哈，别等严重的影响行动生活了，你甚至说都危及生命了，这时候才去重视。尤其是哈，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习惯了攒病啊，就是说这个身体呀，他有点小毛病小症状的时候呢，就不以为然啊，或者认为是正常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工作啊，自己在家吃点小药那就能顶着，就维持着，就不太当回事儿。那这个是不对的呀。其实很多的大病重病发生，都是所谓的这些小病啊小症状啊，它是日积月累的给攒出来的。你把病攒多了攒重了，你想着再去治疗，

0: 多遭罪多花钱呢，而且呢这治疗难度还增大了啊，这太不合适了是吧。那可能也有人会讲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有病啊不能拖不能攒，嗯，要及时治疗，趁轻治疗它也好治啊，当然知道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实来看呢，哎，其实挺为难，就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啊面临很多难题，因为这个选择的方法太多了哈。毕竟呢我们说现在呢已经不是缺医少药的年代了，那么对于各种病症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的啊，各说各的理儿。结果呢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以后，哎呀，大家说效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一来二去的呢就疲乏了。那钱是没少花，方法也没少用，那病症本身还不是很严重，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惰性思想了，想着说能维持能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吃喝的那就先这样吧啊，直到是发展严重了就慌了。那这一慌可就乱了，病急乱投医不就这么来的吗，是吧。那还有一类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异样了，你比如说你去做检查，这各种指标已经都不正常了，但是呢他还没造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不碍事儿啊，这个这都年龄大了吗，或者说这都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没休息好劳累了啊，就导致一些生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太当回事儿。结果就因为不在意啊，突然有一天爆发严重问题，才知道后悔了。可是这个后悔可没有用啊，你造成严重后果了，你光后悔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哈，还是这句话，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一旦是出现异样了不适了，还是说你检查的这个指标就已经出现异常了，那这就是给我们提前敲醒了健康风险的警钟啊，这不是已经给我们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啊留下危险的祸根。所以说伴随我们栏目的持续的播出啊，收听人群不断的扩大，大家反响呢也都是普遍的啊，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这是大好事儿啊啊，甚至很多朋友开始积极的做一些未病先防的策略了啊，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怎么做好有效的预防防护，这一点更了不起呀，认知度更高了，那更应该给大家点赞。那再就是伴随着楚老师的节目的做客哈，给我们大家呢是带来了特殊的养生和祛病的方法，大家竟然学习的无比的认真啊，那更是能够一直坚持去做，那这更好了啊，要让好的方法呢要成为一种趋势啊，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趋势，把好的方法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啊，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那么通过大家切身感受和健康的真实的收获，口口相传影响更广，共同参与受益更多啊，为全民健康做出积极的努力，那么我这档栏目呢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了哈，还是继续抓紧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名师，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获得健康的好方法。欢迎您呢，楚老师，你好。
1: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每天呢其实事情很多。

0: 啊，工作也很忙，
1: 嗯，也是，
0: 还要抽出时间做客我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传授健康知识和方法，真的很辛苦啊，也非常的感谢您。
1: 哎呦，太客气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完全是公益行为，没有任何的个人的私利。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啊，这倒是，
0: 给大家呢分享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就这一点啊，更要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1: 哎，不用这么过分的客气啊，我一直在说这个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是你从内心你愿意去做的话，跟一些名誉利益啊，就不产生直接关系了。
0: 嗯。
1: 如果说非要拿金钱去衡量一些东西，我也总讲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好东西？是。是吧？人人都喜欢。
0: 嗯。
1: 对吧？但是咱讲万事万物啊，如果说都以金钱为核心，这个就不对了。咱说没有钱的时候，咱说你想着如何去赚钱，这个我感觉无可厚非嘛。
0: 嗯，
1: 我们离开钱没法生活嘛，对不对？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着如何去赚钱。那如果说一旦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或者有了一定的财富了，其实我感觉呢，更应该想的就应该怎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是我们咱这个人活着一辈子，我感觉不能完全的活成金钱的奴隶。
0: 嗯，
1: 钱你要把它怎么看呢？它只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而已，对吧？没有肯定不行。那有多咱就多花一点，有少咱就少花一点。
0: 对，
1: 是吧？你不能说它代表或者代替了咱们整个精神的全部啊。你更不能说因为这个钱财，你丧失了很多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底线，丢了良心，坏了心肠，这不行的，啊！你把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这种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血肉之躯，是有精神情感的，因为钱最终变成了冰冷麻木，变成了腐朽，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了。
0: 嗯，太对了哈。就像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哈，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1: 对呀，对呀。
0: 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能追求回报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因此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1: 是不是？哎，
0: 那只有我们自己做了才知道，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1: 对呀。
0: 是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的事情。
1: 哎，就这样啊。有句话怎么讲啊，这个说穷则独善其身，说富则
0: 达
1: 及天下。达
0: 及天下，对。
1: 啊，这话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真正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苦难的人，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一把。这是什么呀？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的修行。换句话怎么讲，也是自己积德呀，行善呢，积累善缘，积累福报啊，这很好的事情。
0: 嗯，
1: 是吧？你说尤其是你都已经得到了别人的信任，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以后，你越是这样，你更应该得起到这个表率的作用啊。就像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信任和尊重嘛。
0: 尊重，嗯，
1: 对吧？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称呼，那咱就要尽到这个做老师的责任呢，对吧？你看这个唐代这个大的文学家韩愈。韩愈有部著作叫《诗说》，是吧？你看《诗说》当中怎么讲啊？为人师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传道、授业和解惑呀。不能有名。

0: 名利和贪欲之心呢？什么叫传道啊？传道不就是作为老师，你就要给学生来传授正确的思想，给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礼记》当中啊，怎么表述啊？说师后，我还得给传授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难题呀，那咱们这个为医者或者叫为师者，咱们还要给他们分析和解答呀。所以说这几点，我应该认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
1: 现在都开始重点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那更需要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0: 对，
1: 那要给他们解答更多的疑问困惑。
0: 嗯，
1: 毕竟我们说有很多人，他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异样的变化不是很了解呀。有的人对自己，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1: 那非常普遍了。
0: 是吧？那么咱首先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他说高血压到底是不是病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说不好啊，我不知道雪儿你怎么认为？咱就比方说高血压这个事儿。啊，就你认为高血压，那你说有病怎么办？有病是不是就得治啊？
1: 对呀，不是得治
0: 对呀，
1: 吗？
0: 你肯定马上就要进行治疗，对吧？你肯定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去干预了。你比方说，你一旦把高血压认为一种病，怎么办？首先就降压药，你肯定要用的，
1: 对呀，
0: 是
1: 得
0: 吧？
1: 吃。
0: 好，实际上你看这几种声音，这些质疑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啊？
1: 对。
0: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医学深刻的影响啊。因为高血压是一种现在西方医学，你看各种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核磁 CT 呀，对吧？包括血尿常规的一些检测呀，这个的确，他感觉哎呀很方便，直截了当，西药效果来得还快。对吧？甚至你看看，很多人长期西药的
1: 都是西医的医院，
0: 对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都在西医医院能看到。你说咱反观，你说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吗？感觉怎么突然间就冷落了很多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咱相信谁呀、啊？咱相信这些外来文化、外来这些异族，相信他们的理论方法了。啊，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不好，没有打击的意思，因为西多了，
1: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啊。
0: 是
1: 首
0: 吧？
1: 先说，我觉得能理解中医的人，可能他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的基础知识，否则的话，可能中医说很多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
0: 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了，
1: 因为太难了。
0: 啊，可能深奥啊，然后呢，导致咱们很多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经验方法，你看到现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延续和使用了，
1: 而且中医院现在呢也搞得比较西医化。
0: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在推崇中医，因为不能作为首选，那你说无利可图，怎么能教授给你呢？对吧？你说不管是任何人有任何病。我就给你开方，就给你抓药。这人愿意做，为什么？这里面有钱在里面呢，有利益在里面呢。我就说最简单，就像这个西方医学搞出来，你看像这个高血压，西医就把它定位成一种病了。既然是病，你必须得用药，所以小药片让你吃上了。这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产生依赖了。所以说，大家伙儿观察，你看啊，很多西医只要给确定是病以后是病，他就让你必须得用药。用上了还告诉你，所以说中医把糖尿病怎么讲啊？叫什么？大家很多朋友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1: 消渴症，
0: 对吧？他没说叫消渴病
1: 对，
0: 啊。那各种心脏的问题，你像西医告诉你就是心脏病，你就得用药。但是你看中医怎么讲，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叫啥？叫胸痹症啊。那个数值的增高，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症状的表现，你比如说，头晕目眩呐，是吧？恶心呕吐啊，耳鸣啊，心慌啊。
1: 嗯
0: 啊，或者

0: 脑袋胀疼啊等等，就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问一问，那你说这些问题，你能说它是病吗？
1: 不应该是病，就
0: 快死等等，你这才叫病啊！说简单的，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这零部件都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1: 啊，也就是说，它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0: 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事你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
1: 那楚老师，我接触很多的这个也就患有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哈，
0: 嗯，
1: 就是从症状表现的，
0: 特别沉，特别重，啊，总说这脑袋像用布啊，要什么东西给裹着包着一样，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他们就自己不同的症候，有症状表现的特点，啊，选择不同的手段，看看是不是完全符合的。你采用的方法跟你的症状它不符合，它效果肯定它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剩，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然后再练习啥？你练习做一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虚字诀。我之前不讲过六字诀吗？
1: 对，
0: 虚字诀干啥的？是对于肝脏吗？你进行吐纳练习，吸清吐浊，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啊，平肝息风啊。你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它的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思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做。思字诀干啥的？它不是宣肺，对应肺属于气血两虚的症候。那这个重点就得兼顾这两个根本，哪两个根本呢？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都兼顾到了，肾经衰退，经不化血，气血才会。减亏，脾，故你先天之根本呐、啊。吸清吐浊，补益肾气，肾气足，肾精旺啊，气血自然就充盈啊。所以说呢，咱们针对这个高血压、气虚两虚的这样症候的人群，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你看吧，不出假以时，你会发现
1: 去解答、指导和帮助。
0: 啊，那没问题呀、啊，嗯。
1: 哎，但是这些天每天内容比较多嘛，
0: 是是，
1: 一直都是没有机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0: 嗯，
1: 今天呢，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就直接开通这个直播热线
0: 哎，啊，
1: 吧。
0: 可以呀、啊，可以，
1: 哎，一对一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像问题的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那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
1: 做嘉宾，那喜儿呢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啊！因为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学，那都是经验丰富啊。取得的成就荣誉也是不胜其数，尤其是楚老师哈，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搜集整理，了不起了。这一次非常幸运，就是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跟大家伙儿分享传授啊，更是咱们广大听众的福气啊。
3: 是的。
0: 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中医老祖宗呢，其实千百年来啊，总啊，不能这么去讲啊。
3: 哎，楚老师啊，您太实在了，不担架子啊。我已经跟着您学习了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0: 哎，
3: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不一样
0: 是
3: 了，
0: 吧？嗯，
3: 就是感觉特别有精神头，很轻松，性格都好了，
0: 好，嗯。
3: 跟着就迷糊，腿也发软。但是跟你学那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啊，
0: 嗯，
3: 我就跟着学啊，跟着做，
0: 哎，
3: 一有时间就做。我也不知道做的标准不标准，毕竟也没有详细资料什么的啊。哎，就是听你讲，我赶紧拿笔记啊，也不知道也好多了，而且这2天血压也稳定多了。
0: 嗯，
3: 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真是太神奇了，
0: 是不是？
3: 太佩服您了，周老
0: 你
3: 师
0: 看，
3: 啊！
0: 这就是

0: 中医的了不起的智慧啊，
1: 哎，
0: 通过吸清吐浊六字诀啊，像你这情况，重点调肝，做虚字诀的口诀方法，而其实也考虑了。
2: 这件事儿吧，您不说我也一直在考虑的呢，哈。那肯定不能说让楚老师这个破费再花时间哈，给我们再整理这些内容。我这边看看吧。啊，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更直观、更准？
1: 听众都想跟你们通话呢，我就说到这了哈。
0: 好，
1: 再见，丑老师，再见，雪儿。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再
2: 再
1: 见。
2: 见。
3: 都2年多了啊，您呢是我非常非常信任的人，也是我们老年人呐可以依靠的人哦。今天呢又能和值得信赖呀，您看您多善良啊，一直在做好事啊。帮助那么多的孤寡老人，还重点关注老人们的健康问
0: 健康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归根结底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拿这个花钱点烟的方法能把很多病症解决了才能体现出中医的智慧，对不对呀？
3: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哈，楚老师。你而且嘴里吧是特别特别干。就喝多少水都觉得干，那个睡觉吧还盗汗。然后我就去医院嘛，医生就是建议让我下支架，说我那个心脏2根大血管就是堵得很严重了。但是我就想，我这个年纪大了嘛，就不想做手术。
0: 喝的声音发出去，所以说你看吧，如果是你发这个喝的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发这个声音发的不响亮，那就证明你心气明显不足，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什么时候这喝字音，你这声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响亮了，说明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另外呢，在往外呼气吐气的时候呢，还要有肢体动作的配合，就是发喝字一点，在这个时间段做最好，因为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心阳，还能助心血，还能帮你这些症候和症状解决了，那咱们自然而然不就舒服了，就达到想要的状态了吗？你拿出点时间你坚持做，你自己观察你看就好了，很好用的啊。
3: 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啊。那我现在没别的问题了。

0: 轴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迪楼镇政府联合发起，由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中，数十名游客走进温迪楼镇，领略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艺术魅力，体验龙王山水庄园美食、美景和游乐设施，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锦州湾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炎炎夏日，清凉成为人们出游的首选。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 230%。辽宁、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热门。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期西安东站以唐风小巷作为性别标志的卫生间指示牌悄然走红网络，牌面上的男子头戴高耸幞头，身着宽袖长袍，双手交叠于身前，站姿端正。女子梳唐代发髻，身穿襦裙与披帛，衣纹垂坠飘逸，姿态温婉，既有古都文化韵味，又兼顾指引功能，收获大量网友好评。近日，稻城亚丁井景区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本次优惠仅免除大门门票，景区内交通服务需另行购票。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观光列车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进。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蒙古金边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0: 看辽西，
7: 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
0: 冰糖葫芦甜，
8: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7: 好，那在下面时间看一看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凡哥的小跟，陈清远的评书啊，还有刘先生，刘先生 ，Hello， 你好，不知道是哪一位刘先生啊？好，也欢迎彤彤爸爸，上午好，上午好，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呢通过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号啊，小师傅豆豆来跟我在这个直播的过程。有人说呢，这个锦州人一开口，常常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别人呢就已经先笑了。
6: 锦州的口音质疑了全世界，你觉得呢？
9: 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正看咱呢？
7: 落下来的风筝明明是在陈述，听上去呢好像是在那儿追问，明明是在肯定，听上去呢却好像还要跟你再确认一遍。于是啊，外地人听锦州人说话，总觉得这个锦州人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啊。你说真的啊，质疑啊，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早市上，你问一句菜价，出租车司机在路口提醒一句方向，老朋友见面打一个招呼，话音往上一挑，里面没有审问，也没有怀疑，更多的是一种用力的确认，一种热乎的招呼，一种生怕你没听清，水面忽然亮起来的一道波纹。

咱们说这语言呢，从来都不是孤立长来路，关里关外的风在这里相遇，山海之间的人在这里落脚，日子久了呀，连那一句平常话也有了自己的坡度。可是呢，这个进入电视舞台和短视频之后呢，这个坡度就好像被放大了。于是呢，咱们锦州人一看。

当然娱乐啊，把这个锦州话演绎的有那么不肯藏着掖着的坦荡，是辽西土地赋予日常生活的一点幽默，一点锋芒，一点温度。你看现在我们谈锦州，不能只谈笔架山的潮汐、奉国寺的辽代木构、北普陀山的云影和临河的水。你上哪儿去？韦因里。让外地游客学一句锦州话，不必追求学得多标准，只要听出那一点向上的劲儿。它不是质疑全世界，而是锦州面对世界时习惯把声音抬高半寸。既然要问一问，也要认一认，既带着幽默，也带着自信。锦州人尾音上扬，不是因为不相信世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愿意把每一

0: 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让百姓受益。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啊。天为星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最顶级的还是咱们锦州乡音语言，亲切，而且呢又艺术，那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咱们。没错啊，这几天咱们东北的这个天气可真别说靠心境就行了，这真不行啊。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给了一些回复啊，并且呢也说呀，哎呀，这天儿啊，属实啊就得靠空调活着了。据说呢现在啊就是用空调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啊，那这对于电力来讲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呢。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针对这个豆豆的节目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聊一聊。

0: 直播，不太方便看这个直播间的留言，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自发的就开始回复了，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最近呢，有一段这个沈阳女孩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主动推介家乡的短视频刷屏了。那么这个女邀请游客接话来介绍自己的家乡，当时啊，这个话筒就递到了石以诺的面前。那主持人呢就说了上句“山海有情”啊，当时石以诺根本就没有犹豫，脱口作答：“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沈阳。”哈，这个呢，前两天。
1: 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沈阳。
2: 过来给我淘汰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1: 欢迎来到大美沈阳。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美沈阳。有人说这波沈阳文旅真的是赢麻了啊。咱们旅也发起了寻人活动。那么在8月2号的时候呢，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现场考核，并且呢颁发了聘书，施以诺呢被授予沈阳文旅推荐官的称号。您看看，您看看，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呀，为了烧烤呢，啊，还有人留言说，哎呀，那这几天哪儿能够给我2天1夜的好玩的这个行程推荐？下面锦州人真的是满满的热情啊，都给予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甚至于呢，有的朋友可能说有一点点小小的误会，或者是哪里有一些不满意，就在这一点上，咱们锦州人呢真的是啊，化身文旅官，都希望我们的家乡美美的，都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喜爱。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好吧，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海有情天辽》。

0: 里是侃聊新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关注。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在线收听收看。那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说，哎，那再放假又是什么时间呢？没错，咱恐怕就得等到国庆了。不过呢，要说起这个国庆啊，这几天的这个放假通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那么从8月2号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吧。
1: 国庆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注意了，我会选项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连续2天，选择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特别注意，预约车票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车票需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
0: 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聊一下，甚至于说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留言，但凡是我们锦州听众朋友知道的都会给您回复的，好吧。

0: 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啊，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云游，两日游，两日啊，两天。上周啊，大家去的是秦皇岛、于天七里海，还有这个鱼岛海洋乐园啊，这个大人孩子都玩翻了。那应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行程，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新鲜票的。所以呢，就是598，儿童呢1米2以下的不占床免门票488。还有一个价位就是儿童288的。那么这种呢是不参加游乐项目，也不占床，而且呢它不含门票。那我估计是那种小小孩吧，是不是？可能还有抱在怀里边的那一种吧。那么这个费用呢，包括比如说有门票啊，还有4星级的宾馆或者携程4钻酒店的2人间1晚，再加一早餐，再加上冰糖玉景区内的午餐，再加上优秀的导游服务，还有人身意外险。舒服一些啊，而且呢，出门请大家一定要携带好有效的身份证，不带景区门票自理，它很重要。如果你不带身份证的话，那门票你就得自己再买了，你进不去啊。了解这个情况，报名热线大家了解一下，185245。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旅行团乐队演唱的《我要走啦》。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有的新疆人爱土味儿呢？

0: 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朋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建筑材料，但是呢，在新疆有人呢把它奉为美味的食物。如果说有一个新疆朋友跟你说他要吃土了，那绝对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了啊，他不得已的选择，不是，他可能真的在吃土啊。朋友说他们卖的可食用土就好像是夏天超市冰箱里的雪糕，五颜六色，口味各异。你走进一家这个可食用土专卖店，货架上摆放的土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果说没有老板的指点的话，你根本分不清楚他们的差异。有人说啊，我们新疆认知冲击对于外地人来说真的是全方位的，他们开始重新思索食物的定义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买两斤尝尝。那么这个东西吃到嘴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说呀，就这玩意最后不得不配水来服务。有人说我很担心这些土到了我的肚子里，我再喝水下去，我是不是就直接在胃里边搅成泥浆了呀？很多这个新疆人啊，对于吃土还挺有执念，或者是吃什么海货要看哪片海域啊。那么福建人呢，喝茶他得看山头，哎，这个产地、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因素。那么只有来自新疆特定山丘或者是坡地的洁净的土块，那么经过筛选加工而直爽的新疆朋友说啊，哎，就是这个土味的话，它也是味道不一样的。有的呢，硬的，就是这种硬的，就好像是那种纯黑巧克力的口感啊。也有人形容说像下雨之后的泥土味，还有的人说这不就像小的时候放牛的时候闻。有的朋友真的是吃过啊，说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是干吃那种超粗颗粒的蒙脱石散啊，它也有很多口味，但是吧，这个口感吧，它最终呢还是有点不太好接受。那么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的话，你尝一口就得了哦。但是真正懂行的这个土味的鉴赏者呢，会特别追求入口的颗粒感和在舌根上淡淡泛出的咸味儿啊，以这两个指标来寻觅好土。我这听着这个指标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咱们品好茶。土味的老吃家呢，还有一套自己的养土心得。就是有的土吧，刚买回来的时候它有什么草莓的味儿啊，酸奶的味儿啊，坚果的味儿啊，但是大多数的网友测评之后说，那这些味儿也尝不出来啊。有人形容说实际入口就是纯粹的土味儿，有的人形容说是土腥味儿、铁锈味儿，或者呢是舔了水泥墙的味儿。印象就好像吃过什么什么保健品放嘴里边，就好像是舔了那个水泥墙的味儿，不会就是这种感觉吧。有一些新疆朋友呢，一说到这个吃土啊，就变得眉飞色舞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无法抗拒。冷门的异食癖患者来到新疆，见到了五彩缤纷的可食用土，足以激发灵魂最深层对于异食的渴望。那么对于这个异食癖们来说，这吃土绝对是一种享受了。还有一些人的吃土啊，它不是为了风味，而是为了东西，类似那个蒙脱石散啊。那么吃多了也可能会吸附某些营养元素。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在新疆的土呢，早都已经超出了土的功能的范畴了啊。那它正在以一种非常崭新的形象示人。有一位老先生说，最末端。

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爱听好物。其实这个天气的温度呢，属实是也让人提不起胃口。然后像昨天我家里吃的就是面条，是不是？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蒙都大块牛肉酱呢，你在吃面条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用它来拌着吃。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拌面条的这个调味的东西啊，我们又多了一样。那以前呢，可能说，哎，我们自己呢这个做点肉酱啊，或者是做点什么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里面还有像菇性爆菇，三鲜合一，光是闻着都觉得馋得慌。更让人放心的这个品牌呢，是25年的老品牌，零防腐。零添加啊，检测报告都是明明白白的。不止说您拌面啊，你配粥啊，蘸菜吃，哎，都非常的棒。那么这个品质的牛肉酱呢，目前算下来的话呢，不到20罐，这个20块钱一罐。那牛肉酱呢，不止说有原味儿，爱吃辣的也可以选择这个香辣味儿啊。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或者是在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你自己上网去搜啊，你也别听我去说，你自己去知道一下这个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抗毒叶黄素蓝帽认证啊，正规提纹，含量透明，吃着放心，就是这么一颗软胶囊，饭后吃一粒就可以了。现在呢，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狗，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可以一夜暴富的招啊。
4: 一夜暴富你想干什么呀你？
3: 一夜暴富
4: 啊，一夜暴富那招可太多了。
3: 真的
4: 啊？那当然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一夜暴富的招都在刑法里边写着。
3: 哼，这可不行，得要靠谱的。
4: 那你净开玩笑，除非你说你撞大运，你买彩票。哎呦，那你刚才说这个买彩票中奖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是吧？
3: 对。
4: 但是反过来讲，说买一辈子彩票了一次都没中过，那这个概率我觉得比中奖的概率还低啊。
3: 确实，因为我们小区门口啊就有彩票站，我每次出门都能看见这个大爷在彩票站里泡着
4: 啊，天天就在那儿研究。
3: 是、但大爷真的是一次都没中过，我听说他最后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还在研究彩票呢。
4: 所以说呀，这个世上你说哪有什么一夜暴富的招啊？
3: 嗯，
4: 啊，咱就拿这买彩票来说啊，有多少人买彩票都不都是说，哎，我要抱着这个中几百万呐、上千万的这个幻想嘛？
3: 嗯，
4: 但是真正的有几个人是幸运的？
3: 很少。
4: 嗯，全中国就那么一两个呀能碰到。所以说呢，你要想是积累财富的话，到什么时候还得是靠咱们自个儿的双手。咱得勤勤恳恳的工，
3: 属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型的，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的朋友。
4: 没错。
3: 还包括血压本身就高但自己觉着没什么事儿，没有任何症状的不肯吃药的那几种人。大家呢都存在着一种很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吃药这都是一种侥幸心理。
4: 其实你说这话是对的。
3: 嗯。
4: 啊，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就像你说的这几种人，不想吃药啊，他们不想吃药就认为说我就不可能，哎，就因为这个一顿两顿我不吃药啊，我就直接我这血压就把我这命给要了，或者导致我瘫痪。
3: 吃降压药，甚至很多很多的人对吃药其实是很反感的。
4: 反感是对的呀，谁没事的时候愿意吃药啊？而且呢，降压药还是那句话，你吃上了就一辈子的事儿。
3: 对。
4: 啊，你不吃吧，那就算是存在着侥幸心理了。
3: 没错。
4: 所以说呢，这个降压药咱必须得吃。如果说我们已经有实质性的病变了，那你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这种疾病啊，那吃药是必须的。
3: 对。
4: 哎，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药是可以替代的话，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呀？所以说该吃药必须得吃药，该怎么治必须，导致我们脑供血不足了，腔梗了，你都出现器质性病变了，你要是不吃药的话，你的生命可能就会遭到威胁。
3: 对。
4: 所以说你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跟我讲这药对我这肝肾有损伤啊，你又不想吃了啊，不想损伤肝肾，那不想损伤肝肾就损伤心脑了啊，那什么还得是对比。你就像咱们以前来讲的话，这孩子要是说感冒发烧，我们用发汗的方式，但是发汗的方式说好不好啊，我还是实事求是的讲，老祖宗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效的退烧药，像现在那艾瑞克，打 打上一针了，这个马上把烧给退下来了啊，或者喝上两包了，退烧凉毛巾呢放到脑子上啊。但是小雨，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在你的这个年纪往前推，比你年龄大个十多岁的人，你会发现那个年代的人发烧烧出脑炎精神病的，发烧烧瞎了的，啊，发烧烧出来这个药就得跟进了。他有了这个药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体温降下来，就避免烧坏了我们的身体了。
3: 对，
4: 那咱说退烧药好不好啊？不好，副作用。

0: 性也很大，影响我们的白细胞，它会改变我们血常规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它也有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就要跟它的正作用进行一个化，那我们还是必须要吃降压药的。
1: 是的，而且说情况严重了的话，还在乎什么副不副作用啊？肯定是先保命要紧。
0: 所以说这个药呢，我们还是一旦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必须得吃。
1: 但是老师，我们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那一直
0: 药物对我们疾病治疗呢，它只是诸多手段当中的一种。这只要我们改变一下思路啊，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加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手段，通过养的方式，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能辅助的把我们这个血压给调养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自身的这个情况，逐渐的去减量，直到最后停药，这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减缓降压药的依赖性，那你就得把其他的日常的工作你得做到位了啊，就是我们在生活人群啊，通过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进行调养。
1: 对
0: 啊，你坚持的说我在平时煮粥的时候我放点儿啊，泡水冲水的时候我喝点儿啊，煲汤的时候我放点儿，它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养好你的血压，把你这个血压呢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叫它一点一点的往下走，那你这个时候降压药它就没有依赖性了，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去减量了。
1: 对，这样来说呢更安全更稳妥。
0: 对呀，它是摸得见看得着的啊，但是呢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不能够代替降压药呢，目前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逐步的减少药量，然后逐步的再停药，就这么一个过程跟进的话，我们把降压药一点给撤掉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对，它是一个养的过程。
0: 嗯，只不过呀，具体来说到底有多大的效果，那这个呢要因人是从药芹当中，尤其是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这个老师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说丁芬泰是治疗轻中度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属于是脑梗疾病的用药。
0: 对，他为什么说用在脑梗呢，因为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儿，说白了呀，它提纯以后，在高浓度的状态下呢，可以直接的作用于我们心脑血管用于急救的药物。但是呢，咱反过来讲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平时，在每一天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通过口服这种丁芬泰，每天在熬粥的时候啊，冲水的时候啊，做饭的时候啊，就闲暇之余的时候，我们补充那么一丁点儿，它就能够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心脑血管，来调养我们的血压。
1: 对，很轻松就能够办到。
0: 所以说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除了说给大家伙儿啊推荐甄选出我们这个健康产品之外，我们还会教大家一些健康知识，一些思维的观念，还有就是养生方法。
1: 是的，而且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方法。
0: 其实我经常说呀，功能性的产品呢它代替不了药物，那同样药物它也代替不了功能性的产品啊，他们都是在调理我们的身体，治疗我们的疾病的，只是呢角度不同。
1: 嗯，
0: 啊，你就拿我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来说，你要是用好了，它能够很好的调养好我们的血压啊，尤其是对于那些高血压没症状也不吃药的朋友，就这一类人呢，他就存在着侥幸心理了啊。你可能说十年八年没症状，但是突然间有那么一天有症状了，那你就很危险了。啊，到时候可能抢救都来不及啊！而且呢，你不控制你的血压，虽然呢，它对你这个感觉上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你知道它背后吗？长期高血压的患者，你不控制你的血压，虽然你表面上没有头晕目眩的这种症状，但是背地里它对你的心、脑、肾脏
1: 关系，高血压性心脏病、脑动脉硬化、肾源性高血压等等，这些都和高血压脱不了关系。
0: 没错，而且呢，还有血压突然间反弹。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用药用了一段时间，控制不住了，这血压开始反弹了。你这种血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紧接着就是脑动脉硬化、颈部血管硬化、心血管硬化， 包括我们肾血管硬化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和相关的疾病就都来了。
1: 嗯，还有周身性的动脉硬化，它是不是也和高血压有关啊？
0: 跟我们血压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而且你以为减了血压的话，你血管里的血流速度由于血管壁变硬了，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缓慢，那血流一旦缓慢了，就像我们这个河流一样，它就形成了一滩死水了，就变成淤堵了。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啊，血液变得缓慢了，我们小病啊，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夹层心绞痛、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等的，都是由于血管堵塞、狭窄、早期的动脉硬化、高血压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可怕的问题。
1: 对，得的都是一些大病重
0: 常容易发生的。
1: 所以高血压患者不吃药对身体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进行性的损伤。
0: 对，所以说高血压的人呢，

0: 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包括我说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习惯的调整。那
1: 高血压不吃药就相当于是在拿命在赌，今天运气好了没发病，明天运气好了也没发病，那一年后十年后谁能够保证它不发病呢？谁能保证高血压不伤害到我们的心脑肾眼，不伤害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呢？
0: 这个谁呀人群。那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一直在服用降压药，可是用着用着呀，发现以前用的降压药没效果了啊，然后呢就开始联合用药，四五种的降压药同时用也没有效果，血压呢就是控制不住啊，开始有大量的这个波动了。你这样的人群呢，更应该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类人群说明我们的药物治疗已经到了上限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只能另寻他法了。
0: 没错的，就比如说咱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提到的药芹的芹菜籽粉打的那个超微细粉，它都是有损伤的。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呢，对于降压药的耐药性慢慢的也就形成了。所以我说呀，药物的治疗对于血压的调节呢已经到了顶期了，
1: 有瓶颈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吃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降压药之后，你呢，这只是一方面原因。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身体对药物产生耐药性了，产生抗体了，一旦你需要急救的时候，这些药物就开始不管用了。
1: 急救都不行。
0: 那，因为你身体当中已经产生抗体了，你抢救的药吧，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改变思路。在服用降压药的基础上，在生活当中我们再配合上这个药芹芹菜籽粉，因为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呢就是特别适合高血压的人啊，它不仅便宜实惠，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同时呢也是最好的一种调养血压的方式。
1: 对，最起码它没有负担，
0: 只要我们长期坚持用。对那些反对用药的，抗拒用药的啊，你包括经济不好，这个进口降压药用不起，普通降压药用完了效果还不好的，都有耐药秀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来甄选来把关。
1: 对，老师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点点滴滴皆治疗的意义，那也是想要守护我们大家的平安。
0: 其实呢经常听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中老年朋友，我更希望大家伙啊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显的这个头晕目眩呢、恶心呕吐的这种临床表现啊，然后呢他就从来都不吃药，但是脾气也特别不好，久而久之啊，过了一些年之后相继的就出现了脑梗的问题了，然后动脉硬化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啊，最后啊因为这个腔梗、脑梗、动脉硬化就到我们医院去住院去了。后来我们一聊天啊，我们才知道啊，他就是特别不重视的那个自己的高血压啊。不过万幸一点是什么呢，他是早期的腔梗小血管堵了，
1: 嗯
0: 啊，所以当时呢那主治大夫就嘱咐他说，你回去之后吧，你一定要啊定时定点的去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脂药，然后跟他说明了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啊。你是你担心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吧对身体有伤害，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吃的话呢，这个病啊，血压不想吃，是忘了，也就是说没什么症状的时候，他不会想的说我今儿还得吃药呢。就像我们常说的，当一个人把药当饭吃的时候，那你的身体肯定就是很严重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每天睁开眼睛想的吃降压药，每天吃饭之前想的是降糖药，就真的就没有吃药的这种想法，就每天还是我行我素。一是忘记了，第二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怕药物给身体带来伤害。但这个患者呢，他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医生的嘱咐啊，他回到家之后全抛在脑后了。后来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啊，就直接就成为我的患者了啊，也不可能每次来你都能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之前那个主治大夫嘛。然后成为我的患者之后了，我也问他，我说你看看你这个病历啊，之前都写了啊，我都看了，为什么不吃药啊？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认为平时没有头晕的这种情况啊，就认为自己不严重，所以说降压药最后脑出血该走还是走，没挡住
1: 啊、哦，就是他也看在了眼里，心死了呗。
0: 这对了，他说我吃降压药，你看我母亲也 按照医生的话讲，也天天吃降压药，也没当得住出脑出血啊。那我要是也天天吃降压药，那我肯定也走我母亲那条路了。所以说他就认为我吃不吃降压药啊没什么意义。
1: 后来是怎么给他治的呢？因为我们得保证他好啊。
0: 到医院去看病的这个患者呢，说实话，不管你对医生是一个什么态度，医生的宗旨就一个，救死扶伤，我一定要先给你治好病啊。当时我了解完他的这个想法之后呢，我说你这样吧，是他怕有副作用，药食同源他知道但没有副作用的啊。然后当时呢，我就给他用的方法就是速起的芹菜籽粉啊。那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他身体就有这个变化了。原来呢，就是特别爱生气，脾气不好，沾点火就着这么个人。但是用上了速起的芹菜籽粉一个月之后呢，他这个脾气啊就改善很多。当然了，除了这偶尔气儿不顺的时候吧，还爱发点

0: 火之外哈，但明显的能感觉到他发作的这个次数减少很多了。然后呢，激动的时候这个脸色也不像以前的脸红脖子粗的，
1: 这个肝火已经压制住了，所以脸色没有那么潮红了。
0: 对，咱们说生气不伤肝，脸色不变嘛。啊，但是呢我得提醒你一下哈，肝火呀它不是被压制住了，而是由内而外的呀通过这个芹菜籽粉给调养过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他这个脾气啊性格就明显的改变了，这是第一个好转啊。那第二个好转呢，就是饭后嗜睡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因为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呀吃完饭以后吧有这个嗜睡，你包括呢饭后血压有波动恶心的这个情况。但是这类患者呢在使用这个芹菜籽粉一个月之后点滴滴接治疗。
1: 是的，这更重要。
0: 那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从以前那种容易得病容易导致血压升高的那种习惯改变了，那我们自然而然的血压就能稳定住了。这个要比吃降压药怎么样要来得更持久。
1: 嗯，
0: 啊，那素起的这个芹菜的血压，你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担心因为血压的波动导致脑梗心梗脑出血的突然发生了啊。你看这个前头我们说这个案例，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好的例子。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那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呢，像他这样执拗的人他都能够用得挺好，那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能够用得更好啊。
0: 对呀，只要大家伙能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多改变那么一点儿，可能就比你用上3年5年的药都强。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炎情况呢跟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很相似，都是血管的病变。那还有高血压引发的脑部病变呢，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啊，脑出血呀、啊
1: 嗯、
0: 啊，还有高血压肾病啊，啊，高血压这个肾动脉的这个病变问题呀、啊，肾源性高血压、肾衰竭，甚至我告诉你问题、
1: 嗯，
0: 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咱们大家伙都可以通过药芹的这个芹菜籽粉，利用它里边这个丁酚肽的这种成分，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那恢复我们血管这个柔韧度，恢复这些问题了。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作用了。
1: 对，血管的弹性是很重要的。
0: 其实你看这个芹菜籽粉哈、啊，你从这个角度讲，你说它是针对于高血压患者的吗？
1: 不是。
0: 对，就是所有血管类疾病的患者是都可以用它的。
1: 是的，养好我们的血压，养好我们的血管。
0: 养好血压，养好血管，那就保障了全身的血脉畅通了。
1: 是的，说了这么几天的芹菜籽粉了，那大家呀都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您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呢？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今天你问我底气也足，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已经敲定下来了。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一年前呢，在咱们国内有几个地区啊，那当时我们发放过一次嘛，但是那次啊，这事儿准备的比较仓促。量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选择了几个城市进行发放、
1: 嗯、
0: 但是尽管地区不多呀，也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彻底被抢光了。那这次为什么好几天了才把这个事儿敲定下来呢？就是因为这次我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量啊比上次多得多，而且它的价格我也给大家伙争取到了一个最低价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价格了。
1: 绝无仅有。
0: 嗯，
1: 老师您这个词儿啊，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药芹的芹菜籽粉用上，那药芹的芹菜籽粉我就跟大伙讲，我们给大家追根溯源到的咱们素起的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精微细粉，2个月的量一共是6桶，
1: 30块钱。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老师刚才说到的价格了，180块钱就能用上2个月，那一天呢也就才花3块钱。如果我们想用芹菜籽粉养好我们的血压养好血管的朋友们，那抓紧时间拨打96712113。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
2: 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 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

0: 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勤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加上我爸妈妈，一共三个人。
1: 我三个人用，三个人用的话，那我就理解了啊。
2: 嗯。
1: 要是一个人的话，你病10组60桶，那肯定不行，那太多了。啊，你这样啊，一会儿呢，咱们挂了电话之后吧，你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告诉咱们工作人员，说好呢，你
2: 咱们这个栏目打电话，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没货了嘛，然后我在网上就随便买了一点，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有区别了。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啊，我自己买的那个效果还真是一般。
1: 那肯定的呀，就听你这意思，你之前是一年前你用
2: 没了，因为我不就是高血压，你看我现在才50嘛，但是高血压已经有7-8年差不多，而且我这个就是遗传的，我父母还有我姑姑啊大爷全都是高血压，我就是在30多岁嘛，也就是40来岁。那个时候到时候啊就把老板吓坏了，赶紧打120就把我送到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说高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已经到180了，这不医生说这幸亏一是年轻嘛，岁数不是太大，这是就是这岁数是大一点倒下去，那后果就不敢，是真的我心里边就是总是有点抗拒，你说我才40来岁嘛，我要是天天吃这个药不就成了个药罐子了吗？
1: 我跟你说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就跟你有一样的心理，就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降压药啊，说我一吃上的话就得吃一辈子就停不了了，你这个血压高了，像你那一过叫黑蒙，为什么说出现这种眩晕呢？眼前黑叫眩晕，就是迷糊了啊，你眩晕出现是证明你那一瞬间你脑血管闭塞了，或者是脑梗了，都有可能发生啊，医生也讲了，说你年轻，你要岁数大的话，那不就脑梗就瘫痪了。所以说有这个征兆了，之前还有这个症状了，降压药该吃得吃啊。但是咱们长时间吃降压药的人都知道，吃了停不了，是因为降压药它只是压制我们的血压，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教大家伙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吃降压药控制我们的血压，不至于给我
2: 说这个道理，因为我当时就不想吃开的药啊，我都吃了几天就不想吃了，就是想挺着看一看吧。哎，正巧这段时间嘛，我听到您的节目，您说就是和我的情况一样，再一个本身啊我也知道这个芹菜籽啊对这个高血压还是真的比较好，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而且这个血压到现在一直维持了有2年左右，一次也没有说是高过这个值。您看我今年这将近50了嘛，我那些长辈啊还有我的爸妈啊，这就是这个年龄段这个血压就已经高得不得了，就拿我爸说吧，他也是30多40来岁血压就高嘛，哎，你看今年70多80了嘛，我血压要换了查又查，我看这个血压还是那样。还有啊，我妈妈这个血压也偏高，但是她和我爸还比起来轻多了，所以嘛，这次我就打算多定一点，让我爸妈。
1: 成注射剂啊，制成胶囊啊，是应用到临床的呢。它的名字叫丁苯肽啊，那它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从而达到降低我们血压的目的。再一个呢，我跟大家伙说过，血压靠药治是治不好的，去不了根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应该要靠养起的芹菜籽粉就特别适合我们这样的人群啊，像你一样要坚持用好的话，我跟你说它这个效果好，效果还在后面呢，你就坚持的用，然后呢这次呢你把名报上，工作人员等到到货了给你打电话，给你父母也用上啊。
2: 好哎呀，那太谢谢易老师了啊，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登记，
1: 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则带来药勤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 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我是咱们节目的一个老听众了，从您第一次讲那个芹菜籽粉呢，我就开始关注了。今天打电话也没别的事，就是在节目中啊，听你说这个芹菜籽粉马上要到货了。哎呀，这个我激动坏了，所以呢，这次我一定要多备上一些。我想订5组，一共30。退休前呢，我是当老师的。这个高血压的毛病呢，跟了我快20年了。以前也不懂啊，就觉得降压药吃上啊就停不。

0: 一直扛着，结果吧，有一年体检查出来心脏肥厚，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了。
1: 嗯，这就对了。其实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一旦等到他有症状了，我们再想治疗，遭罪不说，有的时候还得为时已晚了。
0: 嗯，是啊，后来呢，我就老了，是吃降压药了，但是那些西药吧，吃的时间长了吧，总感觉身上没劲，有时候还干咳。之前呢，听了您的节目，听您讲这个朔起的芹菜半年到现在，我那个低压吧，从以前的100多，慢慢降到85左右了，高压呢也很少超过140了。最重要的是啊，以前我晚上总起夜啊，睡不踏实，用了这个以后呢，这个睡眠质量好多了，白天人也精神了。
1: 这就对了。那你看这段时间呢，其实慢慢滋养我们的血管，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你血管软了、通了，心脏负担小啊，睡眠自然就好啊。那刚才呢，你说你老伴儿呢也在用，那你老伴儿是用的怎么样？
0: 啊，我老伴呢，他血压不算太高，就是处在这个边缘线吧，主要是有时候他爱吐了，所以说这次想多订一点，我俩一起坚持喝。
1: 确实，上次给大家伙争取这个量确实不够啊！你们老两口啊，能抢到也是很不容易，也很幸运。不过这次呢，我为大家伙争取的量比上次的就多得多。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呢，咱也多备点啊，这是争取来的一个好的机会。那你说现在3块钱能干什么呀？啊，你买4个辣椒，买2个西红柿都买不到。但是咱们每天用3块钱买到的这个芹菜籽粉，却能够把我们这个血压给稳稳的养住了，避免以后出现心梗、脑梗的大问题。那这笔账，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算过来。所以，
2: 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2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
4: 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
4: 正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
4: 货
3: 自
4: 强，百
3: 姓
4: 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5: 我啊，主要是啊，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丈夫咨询的，他呢也是咱们栏目的忠实粉丝，他今天啊，出车去了，特意嘱咐我，然后我给您打电话订这个芹菜籽粉。我们这次啊想订4组。
1: 4组。
5: 他吧这个年龄嘛还不大，今年才48岁。大问题吧也没什么，唯一就是让人担心的嘛，他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因为他是个开大货车的，你常年的跑长途，你这生活吧肯定他不规律。所以这个血压一直控制的，怎么说呢，不是3-4样的降压药，也算是轮换着吃吧，但是效果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最明显的是啥呢， 就是最近这几年他这个脾气特别大，一着急他就脸红脖子粗的，所以呀，我们一家呀都怕他万一有什么事儿，你说后边就是不是
1: 典型的肝阳上亢。长期血压控制不住，血管壁被高血压冲击了，失去弹性了，就像一根橡皮筋儿一样啊！你把这橡皮筋儿反复的抻拉，最后啊，你一松，它就很脆，啊，特别它是开货车的，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如果路上血压突然之间波动了，出现头晕，那个后果。
5: 于是呢，他就是一次在服务区吧，买了一点儿，就是看到了他买了一点儿，但是喝了感觉没有啥大作用。后来他分析说啥，可能他买的是这个渠道不对，哎，但是这次啊，那个易老师，您给我们选出来的，我们呢就特别相信您，而且呢这个价格啊，
1: 我说现在市面上啊，你别说市面上，就这个菜市场里边都卖这个芹菜籽粉，我大家想想，

0: 买菜的这个菜市场里边都卖这个芹菜籽粉，咱买回来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啊，我就说跟大伙讲，咱们为什么说给大家就费劲呢去甄选啊速起的这个芹菜籽粉，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说，直接你把最好的芹菜籽粉拿回来之后，它喝上了它能有效果啊。我们买的那个芹菜籽粉，我们自己说都知道芹菜籽粉好，买回来喝了之后不解决问题，花钱是一方面，这种安慰剂心理，你以啊平肝潜阳必须都得是药芹的芹菜籽粉才具备，因为它里边有这个丁酚肽的一个成分，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你爱人呢能够悬崖勒马，而且在服务区看到了也知道芹菜籽粉好，自己买了吃了不好使，马上呢就知道哦，这自己买错了，买的渠子有弹性了，他的血压不仅能稳下来，而且他那个爱发火的这个脾气也会慢慢的改善。
1: 哦，那是真的吗？他的脾气要是能改善就太好了。哎呀，他那个脾气啊，我们家里人啊真的都受不了了。
0: 你放心吧，这个就好比说一个气球，这个气太足了才容易爆，加药啊给他一点点的减量给他停掉了，这个一旦实现了，他这个情绪啊他这个脾气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芹菜籽粉的价格特别便宜，可以说每个人都能用得起，180块钱能够拿到两个月的量，合下来一天呢才3块钱，你这个价格是绝无仅有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易老师麻烦您给我们报个名行吗？
0: 你这样报名的话，你拨打场外电话，然后把你的信息和详细的联系方式地址啊你都告诉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呢等到货了之后会给你打电话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给场外打电话联系是吧。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负荷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期，西安东站以唐风小巷作为性别标志的卫生间指示牌悄然走红网络。牌面上的男子头戴高耸幞头，身着宽袖长袍，双手交叠于身前，站姿端正。女子梳唐戴发髻，身穿襦裙与披帛，衣纹垂坠飘逸，姿态温婉，既有古都文化韵味，又兼顾指引功能，收获大量网友好评。近日，稻城亚丁景区发布通知，结合景区游览资源情况，在景观最佳时段实施限时免门票福利，时间为8月1号至10月31号。景区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本次优惠仅免除大门门票，景区内交通服务需另行购票。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观光列车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金斑喙凤蝶为核心 IP， 顺着成蛹、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文脉，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么近，
3: 那么美，
2: 周末到河北，
3: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4: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4: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3: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4: 炎炎夏日，感受蝶瀑成群，
3: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4: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报名从速。
5: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6: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5: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6: 即刻出发。
7: 好了，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刚刚在我们的版头之前呢，大家已经听到了激情洋溢的这样的一段宣传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夏日冰冻等你来，有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加上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游两啊、纯玩两日游。这次是我们经济广播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8月8号，也就是这周六早上出发，8月9号返回。18524501555，18524501555，哇，记住这个方式。上周呢，我们去的是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加上鱼岛海洋乐园，那太欢乐了啊！而且呢，在万人合唱的现场呢，也录制了庄心妍现场的视频，有机会呢给大家剪一段啊，在短视频平台上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现场的这个大合唱庄心妍的这个场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本周呢，我们再出发，在最炎热的3天，我们要去天然的大冰箱 冰糖玉，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而且我们还贴心的给大家有这个 AB 的选择。比如说呢，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的日场加夜场，加上唐山抗震纪念馆、天元谷魔方王国，加上热浪湾戏水乐园这两条线 AB 线，你自己

0: 分开选，说我想玩水你就去 B 线，你想这个欣赏就一秒穿越到唐朝的感觉呢，你就选择 A 线。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统一到了秦皇岛的冰糖玉风情大峡谷，赠送景区内所有的游乐项目啊，像什么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成人698，长者598，因为70周岁以上免门票的，儿童488，因为1米2以下不占床免门票，儿童288，不参加游乐项目不占床不含门票。啊，您看看啊，这个是超级划算的，只要您计算一下就知道了，自己去肯定都下不来的。而且呢，金光主播带队，报名成功的这还可以进我们的直播间体验主播的这个日常工作啊，都非常好的。记住8月8号。8月8号啊，这是。然后呢，像河头老街景区首道门票、天元谷景区门票、冰糖玉景区门票，以上景区不含免费人员门票啊。加上当地4星级宾馆或携程四钻酒店2人间1晚，加上一个早餐、冰糖玉景区内的午餐、优秀导游服务，加上人身这个意外险。河头老街呢，就是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空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天元谷魔方王国呢，加上热浪湾，这是水上的乐园，而且是全程室内恒温场馆，应该不是很晒啊。超大的造浪池、懒人漂流河、小喇叭双人滑梯、儿童梦幻水寨都有，亲子一站式9大主题板块、40家的游乐项目一票畅玩。那这个惊险刺激项目都有什么呢？什么蚩尤大战、矿洞奇旅、攀岩探险、弹跳精灵、烽火极速、悬水漂流。亲子方面呢，有巨浪海滩、儿童小火车、五彩缤纷、生辰八字、碰碰车、魔术自行车、旋转生肖、天宫开悟、爬山车。梦幻互动游方面有奇幻魔方、精卫填海、智慧剧场、女娲补天、魔术自行车、冰川风暴等等等等啊。最重要的就是夏日冰洞、玄冰洞，洞内常年气温盛夏可见冰柱，天然的空调房，有翡翠色的水潭、叠瀑成群、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按照报名先后顺序排座位，如果晕车呢，要尽早报名的。出行前一定要携带好有效的身份证件，18524501555，大家记住这个方式。
1: 这么近，
0: 那么美，
1: 周末到河北，
0: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2日游，
1: 我们来了。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1: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4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0: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1: 炎炎夏日，感受叠瀑成群、
0: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报名从速。

好了，北京，哎呀，11:11:11，这6:1真的不容易啊！赶到6:1的时候问候大家，觉得挺好。好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8点，市区、黑山、北镇、临海晴有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早上呢，就些许的下了那么一小阵的雨啊，很小啊。早上大概是6-7点的时候啊，这一点雨呢，就带给了我们希望，就觉得哎，今天是不是能凉快一些呀？但是这雨下的太少了，现在外面天气依然是很炎热啊，酷暑难熬啊。希望今天下午真的能够这个，或者说夜间的时候能够下一些雨，然后让天气凉快一些。易县晴有时多云，有阵雨，南风4-5级，海面6-7级。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4级，海面5。

0: 到六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四号的12点到5号的8点，市区、北镇、黑山、临海晴有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易县晴有时多云，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大家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林曼，您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镇秘境，品读熟悉不熟悉呀、啊？有没有朋友去过的话，如果说您去过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啊。这个兴隆山呢，它被称作北方的小黄山。这个黄山我是去过啊，那这个奇秀美，然后黄山登到顶上，如果说你赶到晴天，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去那天呢，就是阴天下雨，然后山上都是雾，要是晴天的话，就可以看到很远处的风景，很难得很难得能看到晴天啊，那是太难得的机遇了。那我们今天去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和冰塘玉的冰洞啊，绵山的古建不太一样，要去的是兴隆山的万亩原始林海，据说呢这里是20度的天然恒温大空调。那8月份最舒服的，这是什么呀？天然氧吧，整座大山被古树包裹，进山瞬间降温，原因的啊，我们看一看。这是几百年来呢，这里没有人乱砍乱伐，保存得非常的好，古树参天，植被层层叠叠。那古代的时候，这里是深山猎户采药人的宝地啊，当地人代代护林，才有了今天这个郁郁葱葱的万的保护下来。到了盛夏，厚厚的绿植就像大山盖了一层巨型的隔热毯，把高温死死地挡在外面，这个山里呢常年是恒温凉爽。哎呦，夏天呢在这儿待一待呀、啊，那简直太幸福了。这要是有几个，就比如说小民宿，我觉得舒服的旅行呢，可以走进森林的。外面是热浪滚滚，走进林海瞬间就通透了，空气是清新的，负氧离子是爆棚的，这个听听风的声音，听听风吹树叶沙沙响的声音，没有那种闷热，也没有黏腻啊，超级舒服的。这个蘸菜蘸酱呢就很这个清火开胃，然后农家土鸡煲那种是真正的溜达鸡呀、啊，用那种就是柴火给你这个炖煮的，然后吃点杂粮饭，手工的卤水豆腐，那种水豆腐哈、啊，当地特色的那种口真的不一样啊，想想。

去避暑纳凉。接下来我们要去兴隆峡谷的溪流谷，这个溪流谷呢，听听这个名字啊，深山清泉凉溪，步步纳凉。这是树荫遮天，边走边吹风啊，你在这里是夏日的烦躁一点都没有啊。那么兴隆山的峡谷溪流是深山天然的山泉活水，千年四季不断流。古代的时候呢，这个山里没有自来污染溪流，所以呢，直到今天，这里的溪水依然是清澈见底、安静冰凉的。盛夏的时候呢，雨水非常的充沛啊，溪谷水量充沛，瀑布叠水成片啊，是夏天一个非常好的清凉的好地方。那山清浅的溪滩，还有林间的溪水等等啊，全程是阴凉的，特别美好。然后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尝尝山泉凉粉，就山泉做的凉粉，然后凉拌野菜、山野小菜，冰镇本地饮品，可以在这里歇一歇啊，然后补给一下间的采水。另外，守护山泉环境，不丢垃圾，不污染水源。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云端纳凉的第二站，是兴隆峡谷溪流谷，是兴隆峡的这个溪流谷，很清凉的一个地方。那么稍后我们在歌曲

山，它的山势非常的险峻，然后悬崖陡峭，没有路也没有栈道，那普通人根本是走不进来的，怎么办呢？以前的只有采药人猎户敢攀爬崖壁小路，那地势是非常凶险的。我们想一想啊，这个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就可以安全的赏景了。你可以站在栈道上俯瞰群山，体会什么叫真正的北方小黄山的雄奇险峻。而且呢，站在这个半山腰的时候，四面通透啊，没有这个遮挡，特别悬空栈道，悬崖风光啊，去体验一下，去拍照啊，去纳凉。在这儿呢，咱们可以尝尝山野拌面，估计也是挺凉快的啊，很解暑。然后家常小炒、杂粮主食，这都是当地的特色。提醒大家的就是高个修建的云端栈道啊，可以俯瞰到北方小黄山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景色。

0: 山河，
1: 去那个特别凉快的地方去避暑去纳凉。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兴庐山的玻璃天桥了。这个玻璃天桥大家能够想象到啊，这是横跨在两山峡谷，这也是兴庐山标志性的一个网红点位。有很多朋友呢他愿意走这种就是玻璃天桥，但是有的朋友他就胆怯。哎，特别关的您是什么样的，敢走还是不敢走？朋友们你们说一说，这个那么高的玻璃天桥你们敢走还是不敢走？敢走呢您就给我打个一，不敢走打个二，我看看多少朋友跟我是一样的。以前呢这里是两山相隔峡谷幽深，这个走在桥上啊就像漫步云端一样，那就比如说阴天呢或者什么有云海，那真是哈、啊、好像是走在这个仙境云海里一般。站在这个玻璃桥上啊，桥下呢是幽深的峡谷和万亩林海，有人打二二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走一走高空的玻璃桥啊，然后呢峡谷的全景云端视野，最佳时段就是多云的天气去。我们说了就多云嘛，您的这个周围都是云，就感觉好像是在仙境一般。傍晚的氛围感拌小菜，因为我们就是简单的歇一歇嘛，对吧？杂粮糕点配上凉拌的小菜，然后再来一个冰镇的小吃也不错的。

北京时间11:40了哈，我们这一路的走走逛逛啊，在云端带大家去承德的兴隆山，这个兴呢就是兴旺的兴，隆就是兴隆的隆，兴隆山。我们在兴隆山的一个点位一个点位的带大家去走，去避暑，去纳凉。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呢，据说是天然的山谷空调，然后呢风从谷底穿上来，你站到那儿一秒的时候就透心凉啊，专治三伏天的闷热。我觉得这体力还好一点，要不然呢就是像我这小体格可能还禁不住吹。我们说说一线天，它是亿万年地壳挤压形成的天然的峡谷裂缝啊，是都会到这里来纳凉避风，因为这里是整座山峰最集中温度最低的一个天然风口了。峡谷幽深避光，常年不见暴晒，自古就是山里人的天然避暑秘境。那么真正的天然的巨型的空调风口啊，大家可以到这儿来感受一下，可以尝尝农家炖菜，绝对不热啊。那这个季节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吃了点热的马上浑身全是汗呢，你在一线天就不会了，凉快着呢，你吃点农家炖菜，喝点山野菌汤，补补身体，再来一碗杂粮饭，这小生活哈，那是非常非常美的。

王大毛演唱的《去年夏天》，伴随着这一首歌，我们在夏天里继续在云端去感受一些可以避暑的清凉的地方的生活。下面我们提到这个兴隆山呢，我们去了那么多，比如说什么这个天然的出风口啊、一线天啊等等那么多的美景，我们还要去，这也是不错的。那兴隆山脚下有一个山村，这个小山村是依山而建的，半山而生，世世代代靠山护山靠山生活。那这里呢，空气干净，水质清甜，所以说多年来村民们坚持的都是原生态的种养，保留着那种淳朴的山野的生活气息，本地的风味，还有一些手工做的面食。现在就是面食呢，我们看到街边的小店到处都有，你说是馒头啊、花卷啊，还是饼啊、饺子啊、包子啊等等，就是你提到的面食外边都有卖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是喜欢吃那种就是给大家做的这种手工面食。

朋友们，11:52，一线天天然风口，淳朴的山野村落，还有呢，他们有晚风观景台、奇石阴凉秘境，这个都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去放空疲惫的心情。那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因为是三伏天嘛，我们不想闷热难熬，就来到这样的清凉。去啊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京广好物，今天呢是蒙都大块牛肉酱，这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因为有的时候呢三伏天天气闷热，大家都没有胃口，吃饭没有滋味，面条煮得再筋道，被半点酱都咽不下去，白粥配上咸菜，吃两天就腻歪。那有的时候呢是溜的牛的后腿肉，第一位就是牛肉配料表上，每一勺都能够咬到大块的牛肉粒。还有呢就是里边有香菇、杏鲍菇搭配着啊，非常的鲜，而且是25年的老品牌。这个品质的牛肉酱呢一罐就要2999-0139，这个数量还是有限的，大家要抓紧啊！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还可以在微信上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牛肉"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飞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晨曦绚烂，我的手自由是唯一行囊，不在乎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故乡。

0: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去所有
1: 明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昂首挺胸上了彩台，独孤泰这么一看，哎，罗大帅，我认识他，他就是花木兰，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刀斧手往上一闯，可把木兰吓坏了。可是这块的一把得罗红瑶说话算，人家是扫

手只好退到后边。花木兰呢，这心才放下。罗红瑶点了点头，花木立在，练练你的拳脚，让我们看看。遵命。再看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气血平住。嗨，怎么能跟他比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花木兰练这玩意儿，真是太精彩了。台上台下的人全都惊呆了，都忘了叫好了。独孤泰看罢点了点头，心说罢了，那花木兰那丫头片子就够厉害的，他这兄弟也不是个善茬子，好拳脚。方才那些人练呢，他竟睡觉了，根本连眼皮都没撩，唯独花木兰这一练把他吸引住了。他手捻着虚髯，舔着大肚子，不住地叫好，好，不错，好，好，更想起叫好来，好拳脚。花狐啊，我可走了时气了。即使是个女孩，果然是拳脚出众，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木兰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旁边一退，别鼓掌喝彩。结果花木兰算打了个满分呐。这下一步，让花木兰练练兵器。木兰从马的得胜钩上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大枪都是那套，什么金鸡乱点头、白蛇出洞、怪蟒吐讯，这就看两臂和手腕子上的功夫了。人家练把那个太平侯韩钦豹乐的不住的捧腹大笑，光叫好叫的嗓子都哑了。好，太好了，这枪都练活了。哎，罢了罢，那看着不丁点儿，尤其射这种箭跟枪还不一样，全靠着人的眼力，全靠着两臂的功夫，要没有相当的基本功，根本你就射不了。话又说，大旗也晃动，又得了个满分。花木兰算把脸算露足了，一致通过，让他帮派听信儿。这独孤泰一看，咧了嘴了，心说比我儿独优惠。等一会儿再说，无缘无故的停下来了。他把罗红瑶领到没人的地方，再三讲价钱。大帅，咱俩是老交情了。哎呀，难哪，众目睽睽，我怎好专主啊？哎，有办法。下一步还对打呢，还得练马术呢，对不对？特别是在对打的时候，你何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可就是徇私舞弊了。好吧，就这么办。结果这俩人狼狈为奸，就捏好了点儿了。休息了半个时辰，开始赴会接茬选先锋。哇哇暴叫啊！结果头一个，此人姓鲁，叫鲁才，收拾大刀也下了场了。本来这鲁才什么也不是，
那三阵都不合格，居然叫他下场，姓陈，叫陈。

0: 收拾双鞭，三个回合大败而走。第四个、第五个、第三个全都打了败仗的，就是比划比划就走。书中代言那怎么回事？这假的，因此被选为都先锋。他妈这一说呀，会场就开了锅了。大伙儿一看，什么？啊，这就定下来了。那么多人没比呢，就我们不说，那花木立那能耐看心里头可就慌了。大帅，这成何体统？这起哄，这还了得吗？罗红瑶一看呢，这不严厉镇压，非出事不可。中军官在，传我的令箭。军呢也不满意，心说你们整的什么玩意儿，还怪人家起哄啊？你们瞪着眼徇私舞弊呀、啊？可没有办法，人家掌握大权呢。这中军官当众一宣布，然后压低声，这个味儿，算了。结果软硬兼施，大家没办法了。这先锋官就这么定下来了，把花木兰没气死。木兰跟爹一商议，咱走吧，压根儿咱也没想当官。就花木兰一想，那先锋官都定下来，还找我干什么呢？不得不去。他爹牵着马，他上了彩台了。这会儿呢，那个老贼独孤泰领着儿子已经走了，人家回去祝贺去了。你这几招一震全场，不过呢，遗憾的是你的名字在后边，人家独孤亮捷足先登在你前边，按规定人家力胜五杰，自然当先锋喽，可以到前敌立功吗？花木兰心说话，你放嘟噜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这不叫雨后送伞吗？不敢抬杠，把头一低，点了点头。花木兰啊，你以后就跟着老侯爷在一起，现在老侯爷是扫北的都粮官呐，责任重大，你呢给都粮官当个马童和跟随，你乐意不乐意啊？花木烈听这名，花木兰一开始听觉着碰耳朵不乐意，后来脑袋冷静，是跟班的呢。要这样的话，我不在军营之中，那就方便多了。哎，真不错。所以木兰这才过来给老侯爷韩钦豹叩头。韩钦豹从桌子后边转过来了。哎，起来，年轻人，你听听我这嗓子都哑了，就是给你叫好叫的，咱爷俩就没法处了，活该你落到我身边。我向大帅提的意，你呢跟我吧，往后我一定提拔你，不能赐予先锋官就是了，谢侯爷。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让你爹呢安心回家，你就留下。我这个都粮官来下了台，找着他爹把这事儿一说，花狐也挺高兴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爷儿俩回到店房，木兰掉着眼泪，爹呀，您回去吧，把这些事儿跟我娘讲讲，让我妹妹兄弟们放心，你们就好洒泪分别。花狐仍然回家，咱不讲。木兰把东西收拾收拾，去找韩钦豹。韩钦豹已经回府了，对门上的人全交代过，门上的人等着呢。一看花木立来了，热高兴，来了。我呢挺爱吃，你看我这身肉没有，要不吃能长这么胖吗？ 没事儿啊，你这个夜宵上给我下点功夫啊，瞅瞅什么山珍海味了，凡是好吃的东西你就多给我准备点，我离开吃玩不转。木兰心说，你怪不得长一身糟肉呢。好吧，既然让我服侍你，那我就得把你服侍乐乐，不然的话我自己的目的也达不到啊。木兰也会来事儿，顿时一笑，老相，侯爷，我不但会喂马，我还能烧一手好饭，我还会做好菜，保您吃的满意。
1: 是吗？哦，你还能下厨房？
0: 能，我也爱做吃喝。我们给韩亲报

做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最后做了一碗四喜汤。这韩金豹这一吃啊，嗯，不错。哎呀，自从我离开京城，从来就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好，太好了，这家比猪都能吃。时间不大，碗盘子吃了个溜光啊！花木利啊，妥了，往后我的饭菜就由你来做，把有的是钱，你随便花，什么好吃你给我做什么，听没？往后你就是我的大总管。木兰听罢心中暗笑啊，心说这位他妈一点出息也没有，就认吃，好吧。木兰又一想，我光这么过有什么意思？我也得杀敌报国呀，早日打平了突厥，我好回家一家人团聚。我得怎么利用韩青？

0: 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0: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朋友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啊，请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今天呢， 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关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带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

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是。如果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空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肺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热乎气儿，
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化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好了，今天先讲。

0: 享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
2: 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制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1: 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
0: 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嗯、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哎，用了以后哈、啊、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彻底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啊、就像您所说的。
3: 哦，
0: 嗯，
3: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10年了
0: 啊。
3: 哎呀，浑身哈、啊、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偏瘫呢、啊、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
3: 哎、
0: 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1-2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3: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啊、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3: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3: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
0: 嗯，
3: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
3: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3: 哎，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3: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 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3: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啊。
3: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3: 身上，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吃到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
0: 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

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你杂质太多。

0: 副，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
1: 嗯，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嗯，
4: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0: 嗯，
4: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其他的没好办法。
4: 也可以啊。
0: 嗯。
4: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0: 啊。
4: 说这个是新鲜有换感。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方之后了，人家现在2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
4: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4: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啊，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大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4: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4: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4: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4: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4: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 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4: 对，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4: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

0: 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是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
0: 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
3: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
0: 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4: 的
0: 情况，
4: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0: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4: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0: 哦，
4: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0: 有，
4: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0: 嗯。
4: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目，你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0: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 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换的是谁呀？
4: 对，
0: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安富了。
4: 对，
0: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4: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4: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哎，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0: 嗯，
4: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0: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现在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好
0: 好，
1: 生
0: 谢谢
1: 活，
0: 你。
1: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
0: 对
1: 仔
0: 对。
1: 细分，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
1: 哎呦，
0: 您。我就在这里跟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1: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
2: 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整天的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
1: 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0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
1: 就是因为啊，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
3: 我觉得我还是病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他39，他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他那个脖子后面呐，有个大富贵包，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做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1: 我跟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他就容易得这个病。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综合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啊，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最多两副药就给他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啊，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
2: 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4: 低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锦州湾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

0: 为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期，西安东站以唐风小巷作为性别标志的卫生间指示牌悄然走红网络。牌面上的男子头戴高耸幞头，身着宽袖长袍，双手交叠于身前，站姿端正。女子梳唐代发髻，身穿襦裙与披帛，衣纹垂坠飘逸，姿态温婉，既有古都文化韵味，又兼顾指引功能，收获大量网友好评。近日，稻城亚丁景军班汇凤蝶为核心 IP， 顺着成勇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文脉，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
1: 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3: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
3: 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5: 天赋对
4: 吗？古韵、京韵、曲调韵，韵境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跟大家来听戏曲电影。平时呢，咱们听惯了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戏，对不对？咱们今天呢，换换口味啊，来点轻松热闹、朴实接地气的，满满都是烟火气息的一个河南曲旦曲剧啊。应该很多的朋友呢是看过这部电影的，这个电影呢也有年头了啊，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悲情命运，也没有什么宏大复杂的宫廷恩怨，它讲的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个乡村。

是不是感觉这个名词也有点儿？大家回忆一下这个郭颂老师，这个供销社的好东西，哎，推着小车啊，挑着扁担呢，到这个乡村去，让大家呢能够方便的购买到东西啊。那么邮箱呢，讲的就是跟货郎有关的这样的一出影片啊。特别的人物只有三个。这部电影啊，是在1966年的时候上映的。然后呢，这是1965年啊拍摄的彩色的戏曲。影组的售货员姚三元把已经降价的梳子按原价卖给了村民王大嫂，这样的一个投机行为。于是呢，他就想追赶上这个姚三元，想把这个事儿啊给说明白，同时呢，把这个王大嫂的这个钱啊也给要回来啊。耿庚辰、马金蝉三位强强联手演绎的，三位大师呢，把乡村青年售货员的那种正直善良，老货郎的投机取巧，乡村大嫂的淳朴热情，哎，刻画的活灵活现。故事开篇的时候啊，就是那种特别清新质朴的乡村的儿，真心实意的为乡村百姓服务。这一段啊，是一个非常轻快、非常治愈的一个开场。王秀玲啊，用她那种清灵啊、甜美的、啊、然后灵动的、干脆利落的那种非常有少女气息的声音啊，来完成了开篇的一段，叫挑起啊，担起挑子忽闪闪啊，担起挑子忽闪闪。然后呢，因为它是河南曲剧，之前咱们也说过了，河南曲剧和豫剧它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然后呢也有那种特有的乡土气息，行腔呢流畅自如，节奏轻快跳跃。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担起挑子忽闪闪。

这出戏呢，它有很多的舞台上的啊一些发汗，哎，这手绢啊都上下翻飞的啊，肩上呢还挑着一个小担子，一边呢都装着满满的货物。当然它这个小担子呢不是咱们平时所使用的那种扁担啊，它是一种舞台化的道具，更轻便啊，更窄一些，然后弹性呢也不错，有非常淳朴的这样的一个售货员啊，把这个供销社的东西呢拿到乡村来售卖。那么就是这一次来到这个村里的时候，哎，遇见王大嫂了。实际上他总来，跟王大嫂呢也很相熟，所以呢热情啊，就问王大嫂说，你有没有啥这个家里边需要的呀，现在家里是缺的呀，你看看我这里边都有啥，你有哪个需要的，哎，赶紧的，我你买一个，如果说要是有需要的我这儿没有，您告诉我，我回到供销社呢，下次我再给您带过来。哎，特别热情。于是呢俩人

请杨志。

0: 的脸不沾边。
1: 石奎，这一毛六分钱你先拿着，事情啊会弄清楚嘞。
0: 哎呀，这
1: 拿着。村子又听说有人卖头绳，端人家的尺寸。对，这一定都是他干的。对，我得马上追。
2: 刚刚这一段呢，是马金蝉和王秀玲共同来完成的。马金蝉呢饰演的是王大嫂啊，王秀玲呢饰演的是杜鹃。两个人呢，一个是热情的村民，一个人呢是真诚的售货员。杜鹃呢看见王大嫂啊，就说你看我这买点啥呀，啊有没有啥，这个梳子就是一毛七。王大嫂就懵了，那不对呀，我上一把是三毛三买的。俩人这一唠啊，杜鹃就说呢，最近啊这个，哎呀，由于生产力提高啊，很多的物价有下调，所以呢这个原本三毛三一把的梳子现在呢啥模样啊，往哪儿走了呀，就想替王大嫂把这个多的钱给要回来。同时呢得说明白，因为咱们都是供销社的，你不能这么做啊。王大嫂就说，那毛八分的你这犯不上，不是这山里边都是沟沟坎坎的，也不安全，两毛三啊，这种事儿绝对不行，我必须得找着他。于是呢就挑着担子去找这个上一个老货郎老姚去啊。王大嫂呢就非要给杜鹃啊带点干粮，怕这孩子，你说好容易吧啊。杜鹃啊就说，大嫂你别拿了，唰唰唰迈着脚步啊就去追去了啊。等到大嫂拿回来吃的一看，哪有人了还呀，然后呢就自己呀也唱了一个段儿啊。这姑娘的名声好，果然不虚传。

这一段是马金蝉老师的一段唱啊，这个唱腔呢就非常的朴实，哎，特别接地气啊。实际上呢，他这一下去，他也没个人证物证啥的，那能行吗？左思右想，不行。于是这王大嫂啊，也跟着追下去了。那之前的那个货郎老姚，他干嘛呢？中，总想着投机取巧，哎，偷偷挣俩钱儿。那么在姚三元出场的时候，他自己有一段内心独白戏啊，讲述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他说呀，哎，你就得熟悉乡间的门路，你得懂得钻空子啊。正好他们不懂众的利益，违背了

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几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经过这回老爷。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程师，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为啥？

爷，爷来了。他为啥赶我这么急？看样子王宝太多漏了气。对，凭我这两腿。

0: 哎，这姚三元呢，自己在这盘算着啊，洋洋得意的。你看，我这个
1: 狼没呀，
0: 被他吓坏了啊！就说是不是我这投机行为被发现了呢？赶紧啊，担起挑子撩吧，脚底抹油，他跑了啊！刚才结尾的那声哎，实际是啥？咋整呢？你说，那么就是在这样一追一逃之下啊，担子翻了，人也摔了，没办法呀，只能原地蹲守呗。杜鹃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追上了，追上了之后呢，就来跟这你不理

为你喊我为啥？谁知道他为了

0: 呀，真是自己啊，吓自己。
1: 嗨，年轻人办事经验少，为啥蹦是第一？苏娟，这啥活你只管讲，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好啊，老幺，
1: 哎，
2: 像爹这话就说子分析，
1: 万里急错多买了钱，让群众吃亏可是了不得。

0: 真的？
1: 是真的。
0: 你家呢？
1: 有根据。
0: 想不到，想不到还有这好坏东西，人人都在学了，不明白的好。

0: 人的钥匙碰上了我。
1: 你
0: 啊，
1: 你怎么样？
0: 我
1: 啊，
0: 我狠狠的揭发，狠狠的揭。
2: 自己啊，还在那儿夸海口呢。杜鹃啊，追上了这个老姚。啊，就说呀，我找有人啊，把这个打折商品原价卖啊。老姚说：“妈耶，能有这种人？”俩人正说着呢，谁来了呀？王大嫂，证人来了。于是呢，就有了这出戏里面的一个特别，
0: 一毛钱嘛。

0: 我去过。
1: 买头上，管吃他。
0: 那个，我就拿他们走，我还花小孩点墨。
1: 哎呀，任大人了，对小孩子都是坑坑骗骗的。
0: 对。
1: 我
0: 不是人。

0: 方，我对不起寺院，多收你的一毛六分钱，我如数退给你。哎，不，今个多要别人的钱，我都给人家退回去。我的钱呢？我的钱呢？哎呀，我的钱呢？
1: 哎呀，逮着了，在这儿嘞。
0: 啊？
1: 给。
0: 打。大嫂，跟陆生师来了吧？
1: 是你，
0: 一分不少啊。好，给五毛钱。大嫂，拿回去给孩子买糖吃。给。
1: 算了吧，太小看人了。人家王大嫂是拾金不昧，哪像你？
0: 这哦，说的对，说的对。哎，大嫂，今儿个多收你的一毛六分钱退给你，这可是应该的吧？
1: 那一毛六分钱，人家杜鹃早都替你退给我了
0: 啊！
2: 干了，我可不当坏人了啊！这是一个比较欢喜的一个结局啊。好了，今天呢跟大伙分享的这是河南曲剧《游香》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今天的唱段就跟大伙听这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3: 这么近，
4: 那么美。

0: 周末到合肥，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0: 我们来了。
2: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2: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2: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报名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星期二，本台的第一次播音将在稍后14:30结束。午后是技术部门的剪辑时间，第二次播音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收听。

不想听，不要再爱我，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
2: 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有十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30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
2: 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近日，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由锦州广电旅庄园美食、美景和游乐设施，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锦州湾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难。辽宁、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热门。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排面上的男子

0: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1: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飞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0: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1: 炎炎夏日，感受蝶瀑成群，
0: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1: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报名从速。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呢是8月4号星期二了，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哎，其实说到天气啊，我就觉得今天晚上能凉快一点吗？好像没有，
0: 没有啊，不可能。今天是星期二啊，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条旅游消息，就是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到河北去旅游。
1: 这么近，那么美。
0: 周末到河北。
1: 河北的哪里呀？
0: 我们要去河北，还有两条线，A 线和 B 线，是吧？
1: 对。
0: 这个美丽呀。
1: 哎呀，相当美丽了，600多块钱，要多少是多呀？是不是？
0: 成人698，
1: 嗯，
0: 长者598，就是70周岁以上的啊。那儿童呢是488，1米2以下的不占床免门票，还有呢，你不参加游乐项目，不占床不含门票的儿童才288，
1: 多好啊！
0: 我喜欢去，
1: 因为我去过了
0: 哦，
1: 所以说我要选择去玩的。
0: 如果这一次我去的话，我会选择去唐山这条线
1: ，
0: 首先呢，到唐山抗震纪念馆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
1: 没错。
0: 然后再感受一下他们的烟火气息，到河头老街去走一走，看一看什么沉浸式演出，你可以和他互动的那种的。
1: 嗯，我没互动上，但是呢，就是光看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0: 很满足了。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1: 哎呀，美呀，
0: 啊，
1: 帅呀，
0: 哎呀
1: ，
0: 你看看这趟行程啊，既有人文历史
1: ，
0: 又有自然景观，
1: 吊桥不是床啊，
0: 在吊桥上吊床，
1: 就吊床，你躺着就是床，你走着就是桥
0: ，
1: 啊，还赠送滑梯，赠送鬼屋，还赠送迷宫，
0: 是是是啊，没少赠。
1: 哎，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心动不如行动，大家抓紧时间，特别是那些比较容易晕车的朋友，你更要早报名，因为还有啥事儿啊？
1: 因为你可以亲身体验媒体主播的日常
0: 啊，
1: 完成专属的社会实践
0: ，
1: 给咱成长履历加分啊。
0: 那确实
1: 有很多的学校，你是有要求的
0: ，
1: 对不对啊？
0: 要求参加社会的活动，
1: 你这不就有了？
0: 哎，你看证书马上就到手了啊
1: ，
0: 真是一举两得。
1: 就是，
0: 大家听
2: 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你说。
0: 好，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呢就可以看得见了。
1: 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1: 哎，
0: 叫《不甘》，
1: 是图一乐演唱的，我觉得他名字也很有意思。听完之后，大家图一乐吧，也不知
0: 道的歌曲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回到了过去
1: 啊。哎，你不说昨天很快乐吗？今天让你快乐加倍，继续这个话题。
0: 好，那今天听什么歌呢？
1: 今天呢还是和大家继续来听一听在暑假当中啊，那些霸占我们电视荧屏的一些电视剧的歌曲。
0: 好啊，
1: 你看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说了四大名著，说了这个
0: 还有当
1: 的不是他那个这个电视剧
0: 叫
1: 还珠
0: 格
1: 格，
0: 格格
1: 还说了千年等一回，新白娘子不是心里边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0: 哎，
1: 所以说，
0: 还真别说，
1: 哎，就是金庸的83版《射雕》的歌曲响起，那告诉你，哎，今年的暑假正式开场了，
0: 来吧，
1: 先来听听歌吧，《铁血丹心》。

0: 现在听起来啊，依然是心情特别激动的，
1: 可不
0: 啊，这个是83版，但是呢就是引到我们内地的时候呢是1985年、啊，那个时候并不是每家都有电视机的，
1: 对，
0: 你家要是有个电视机，
1: 蹭个电视呗，
0: 对，但是该说不说啊，那个时候家庭有电视的这个家主都是比较大方的，
1: 对，
0: 他们甚至会拿出小板凳把这个电视放在板凳上，然后呢在门口让街坊邻居一起来看。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这些街坊呢就会拿出自己家的小吃食，拿点西红柿，
0: 分享哈，
1: 对，拿点黄瓜，
0: 暑假嘛，
1: 嗯，
0: 在一条省道的旁边，
1: 省道
0: 旁边他就会有做买卖的，开的都是饭店，
1: 嗯，
0: 在我奶奶家门口的饭店，他们家就有电视，彩色的，然后我们一帮小朋友都是去这个饭店里边蹲着小马扎，叫小马扎嘛，然后去看电视。
1: 皇宫之庙，我那个是小卖点，
0: 哦，
1: 小卖点的门口他会支起电视，
0: 哦，
1: 那孩子在那儿看着看着渴了，
0: 是
1: 饿了，他就会买一点东西，
0: 哎，
1: 但是那个时候买东西叫赊，
0: 哦，是先赊账，然后大人再还钱，
1: 对，没错，
0: 哎，当时啊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坐在一起来观看这部电视连续剧哈，《纸中你好》。

0: 续集，
1: 哎，叫做《神雕侠侣》
0: 哦。
1: 而且呢，大家公认最好的版本就是古天乐和李若彤版本的了。
0: 那我知道了，就是睡绳子的那个女儿，
1: 哎，对对
0: 对吧？
1: 其实每一个版本都有睡绳子这个版，但是呢，只不过李若彤版本是最好的、
0: 最仙的，
1: 就是大家认为最高档版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被引进到内地来播放的时候呢，把这个片头曲给改了，
0: 那叫什么？
1: 改成了胡兵和希林娜依共同演唱的，叫《归去来》
0: 哦。
1: 哎，那下边时间我们都会来收听到。

0: 这两首歌啊，听起来特别特别过瘾。哎，这部呢也在暑期期间啊，霸占了我们的电视荧屏，
1: 无数次的反复重播。
0: 那咱们就是来多听听经典吧。

0: 啊，这是《天龙八部》当中的主题歌。好，那我们再来说下一部电视连续剧啊。
1: 下一部我现在越来越期待了，会是什么呢？
0: 这是很多男士都喜欢看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做《亮剑》。
1: 哦，《亮剑》，李云龙。
0: 哎，对，什么孔吉、李海英为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专门创作的。
1: 哎，这首歌特别的好听。
0: 对，只要这首歌的旋律一响，你就知道啊，这孔云龙又要开始骂人了。他那个嘴里的啰嗦很多嘛，这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是不是？
1: 就是符合他的性格。
0: 哎，很多。

0: 很有名的个性很鲜明的人物，
1: 没错、
0: 啊、包括什么楚云飞呀、孔杰呀等等等等，
1: 我只记住了李云龙、
0: 他是主角嘛、所以说你记住他应是应该的、那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一首乐曲啊、叫做烽火连天，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也特别好听、
1: 对对，
0: 还有吕秀才经常说子曾经约过
1: 想起来了、
0: 还有那个小捕快叫什么，那个替我照顾好二舅姥姥还老爷了、就是很多人都有他的
1: 自己的口头禅，
0: 哎，名句儿。所以说呢这部剧啊、也受很多九零后的喜欢，经常听，但是你一听起来就知道这部剧开始了、叫做好久不见，
1: 来吧，就这首歌，
0: 这首歌我们稍后呢会收听，
1: 好的、
0: 做个结尾吧，
1: 好，
0: 就是在那个没有智能

0: 好歌呢和大家分享完了，
1: 那好物也得搭上啊，
0: 是啊，
1: 对吧？
0: 还是昨天我们说过那个大块牛肉酱，哎呦，口水流出来了。
1: 就是，你看这段时间嘛，太热了，早上不愿意做饭，
0: 确实，
1: 我就吃那个白粥，然后吃咸鸭蛋，吃着吃着吃着吃着就吃腻歪了。你就想，如果要
0: 哎呀啊煮饭呢，只要是你把这牛肉酱往里边一放，你搅拌均匀，那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牛肉酱的酱香。
1: 你再咬上一口大块牛肉，那满足感瞬间就上来了。
0: 是啊，热天吃着也不腻。
1: 对呀，晚上呢做点简单的蘸酱菜，黄瓜、生菜，蘸点这个牛肉酱，味儿可。
0: 说我牙口不好，
1: 牙口不好，
0: 我就怕吃到那种硬邦邦的肉丁儿，嚼不动还塞牙。那你们这个牛肉酱肉块会不会太硬啊？
1: 哎呀，这您放心啊，咱们这个是内蒙草原的优质牛肉，炖的是软烂入味，大块但是不硬，入口就能咬开，不像香，不塞牙，不费劲儿，您放心吃。
0: 哎，有位叔叔呢也提问了
1: 啊，您说
0: 说平时自己一个人住啊，做饭呢就图省事儿，那这个酱除了拌面和拌饭呢还能怎么吃啊？
1: 哎呀，这个我可会做 你比如说你蒸鸡蛋糕的时候挖一勺放进去，那就一个香。或者是爱吃大豆腐不？夏天，整点葱，拌点酱。
0: 哎呀，放点黄瓜丝儿。
1: 哎呦，那个好吃啊，
0: 是吧？
1: 你说早晨抹馒头，抹大饼，中午拌面条，拌米线，晚上炒菜的时候加两勺，连盐你都不用放。
0: 哎呀，很简单啊。
1: 对呀。
0: 还有一位阿姨就问了，
1: 说
0: 她最怕买到那种全都是辣椒。
1: 跟您拍胸脯说，咱们这个蒙都的牛肉酱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开盖您就自己看。一勺下去，满满的都是大块肉粒儿，不是碎末啊，不是肉渣，而是更不是拿这个辣椒花生米充数的，就是肉。25年的老牌子，真材实料，咱不玩虚的啊。
0: 阿姨可以试试啊。
1: 哎，
0: 原价呢29.9一罐的大块牛肉酱，咱们今天是买六罐，直接给你减60块钱，也就是119块钱到手就六罐了。
1: 咱们从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啊，哪儿都不用去。而且呢，再强调一遍，今天呢有大块牛肉在里面的牛肉酱，给叔叔一罐，也就是在咱们这儿能买到啊。而且咱们的牛肉酱呢，不只是有原味的，爱吃辣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可以选择我们的香辣味的，让你吃了一次还惦记下一次。福利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手呢，119块钱，
1: 对，六罐啊。
0: 而且呢，是香辣味的和原味的都可以选择啊，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多的。抓紧时间，400-999-0139，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就可以了。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0: 周末到合肥，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春
2: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
2: 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近日，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由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美景和游乐设施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锦州湾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辽宁、云南、贵州、西藏、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热门。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上的男子头戴高耸幞头，身着宽袖长袍，双手交叠于身前，站姿端正。女子梳唐代发髻，身穿襦裙与披帛，衣纹垂坠飘逸，姿态温婉，既有古都文化韵味，又兼顾指引功能，收获大量网友好评。时间为8月1号至10月30日。

日子过得真快呀，是不是？好，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啊。听说这个公历8月7号就是这个立秋了，那就早晚就凉快了，也飒落了啊。虽然白天也一样晒，晒是晒，但是呢，不代表着我们上蒸下煮了。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是27度，易县稍微低1度，26度。明天呢，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5度，北镇临海34度。你看，哎呀，又低一点，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那明天也接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4级到5级。说好的雨呢？啊，各个镜头前，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们，是不是说好的雨呢？雨怎么都没了呢？这一天天的啊，爱青春正青春爱绽放。小乐，晚上好，晚上好，你第一，你第一，还有。在的 iOS 影，谢谢七星，谢谢李磊啊！明天晚上好，晚上好，大家都晚上好啊！

首先要大家跟大伙儿说的还是这个去河北玩，这回咱们去哪儿呢？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啊，加唐山纪念馆、抗震纪念馆和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哎，咱们八月八号出发，八月九号返回。报名热线呢是18524501555，微信同步，抓紧时间报名吧。还等什么呢？帮孩子圆一个出去玩的梦啊！这个今年夏天的小梦梦，小梦想，让他开心一下。那花多钱呢？那钱还不简单呢，是不是？成人698，长者598啊，70周岁以上啊。这个事儿含门票都给你报了啊，儿童是488元，1米2以下的不占床免门票，儿童288元是不参加游乐项目的，不占床也，这个不含门票啊。分票人员的门票加上当地4星级宾馆或者是携程4钻的酒店，两人间一晚加一个早餐加冰糖玉景区午餐。这是带餐桌的啊，加优秀导游服务，加人身意外险，全包了。没有说那个快景景区，千灯船啊，美拍再现大唐盛世辉煌场景，听着宫廷音乐啊，编钟当，是不是？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当啊，好。还有就是唐山抗震纪念馆啊，不老在咱们锦州待着，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咱们待一会儿啊，让别人在咱们待腻的地方待一会儿也挺好，是不是？整个呢我们要享受的是超大的造浪池，人气第一的，还有懒人漂流。哎，懒人漂流太好了啊，你坐着漂流，哎，这种漂流玩腻了，就懒人漂流，往那一躺睡一觉，发现啊，嗡哇嗡哇找你来了，丢人了，丢人了，人哪儿去了？飘半道上树枝卡那儿了，哎，挺好玩的。小喇叭双人滑梯啊，这个我们都见过，是不是？不吸引我们。他说下次不正经的报我名，不正经报你名，那是啥呀？登清客，客清灯是吗？清灯，清灯古刹，你瞧瞧，你要出家呀？童童爸说太久没来看你直播了，哎呀，童童爸欢迎欢迎欢迎啊！耿耿于谁娱乐项目一票畅玩，40多个项目，你玩过来了吗？玩不过来咱也试试，哎，我就过瘾去了。反正经济广播，这个把价压到最低了，我为什么不占这个便宜薅这羊毛呢？那是啊，咱这年头就是在合理合法合情的范围之内，就一顿薅羊毛，对不对啊？公开物加爬山车，哎呀。主土说这里是哪里的电台？这儿呢？锦州。

0: 经济广播。锦州的0416，对，0416，主祖是哪儿人呢？嗯，咱们认识一下，是不是？啊，欢迎常来啊！玩乐的项目都跟大伙儿捣鼓差不多了，关键就是夏日冰冻老棒了，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啊，这地方大伙儿知道吧？挺出名吧？又增加新项目了啊！玄冰洞，洞内常年低温，盛夏可见冰柱，天然的空调房，过不过瘾？就问你过不过瘾。行的时候呢，请随身携带好有效的身份证件，不带景区的门票就自理，这一点大伙儿千万要记住。报名热线18524501555啊，8月8号出发，8月9号回来啊。钱儿跟您再说一遍，钱儿非常的便宜，成人698，这是最高票价了。如果您是70周岁，我还用还等我说呢，这一天天的，是不是报名对吗？来，接下来听一段相声，姜昆、李文华的《我与乘客》。
1: 我给同志们说说青年人呢，在这四个
2: 不、嗯，咱们啊，今天不说气象，
1: 是是。
2: 您姓平，
1: 哎，
2: 我们的老平同志啊，平常
1: 的那我也不姓平，
2: 那您姓什么呀？
1: 我姓李，
2: 哦，和平李，
1: 哎，我还北京站呢。
2: 104，
1: 哦，大五鬼，
2: 大五鬼同志您好，
1: 哎，谁叫大五鬼呀、啊？
2: 那给抱小孩的任务过，金斯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一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1: 谁是小偷啊？
2: 我这不是给您介绍我工作情况了吗？
1: 嗯，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2: 我们汽车电车，
1: 嗯，
2: 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1: 对，
2: 我们。哦、也影响了时代的风貌，
1: 这劲头真不小。
2: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努力奋斗，
1: 是
2: 我们工作的好坏影响了大家工作的情绪。
1: 对，
2: 比方说吧，
1: 嗯，
2: 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情绪饱满，也可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垂头丧气。
1: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2: 那当然了。别着忙，刘师摔倒了，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来来来，我搀着您。
1: 哎，服务态度真好，
2: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1: 现在您我是孕妇啊。
2: 哦，你瞧，您已经生完了。
1: 对了，谁生完了？我是男同志。
2: 对谁都有，老同志们走嘞，滴滴。
1: 嘿，挤一点心里都痛快。
2: 这您一天要是工作起来，虽然我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
1: 嗯、
2: 也没给您做什么思想工作，可是您的情绪呢？
1: 向你学习，好好完成本职工作。
2: 就是嘛，相反，
1: 嗯，
2: 我要是不注意自己这个态度，不注意自己的言，
1: 我这点要完了，
2: 这都完不早点起，
1: 家里被窝哪能热乎啊？
2: 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了，你就瞧您这点出息。
1: 这年轻人真会说话。
2: 对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1: 哎，我说你的服务态度可不好。
2: 你找好的去啊，嫌我服务态度不好想法把我调走，但是回头嗓房卖不出去了。
1: 说谁呢？
2: 我说老太太筐里鸭蛋呢，
1: 都有的说。
2: 那当然，你哪怕踩啊，对不对啊？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1: 不怕急，
2: 全卖急。
1: 谁常卖急的？
2: 你搭什么场？这急你怨谁啊？人口过剩懂吗？怕急啊？搞计划生育，少生俩孩子。
1: 你说他的主意多损呐、
2: 啊！您说就这样几句话，您工作起来一天情绪好得了吗？
1: 看起来这不是个服务态度问题，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2: 就是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1: 对，
2: 个别青年人凑在一起也是不懂礼，很强的新鲜感。
1: 是啊，
2: 有一次啊，
1: 嗯，
2: 我这个车上接待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1: 从东北来的。
2: 哎，三位东北客人到了我这个车上是说说笑笑，情绪非常的高涨。
1: 到首都了吗？
2: 来到了东长安街，
1: 嗯，
2: 看见北京饭店了，有一个就说什么，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么高，有40-50，整个一老城民。
1: 俩人开着玩笑了，
2: 那个又说他了、嗯、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着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电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人外宾去干啥了，他说人那去会餐，我叫他明白，我问人家外宾吃啥，我一看他们是初次来北京啊，
1: 嗯，
2: 马上一边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
1: 哦、
2: 主动的介绍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北京是主要的商业区、
1: 嗯、
2: 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啊， 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位都听入迷了。嗯、哎呀妈呀，感觉北京不光足有炖粉，
1: 颐和园吧，哎，颐和园也不错。
2: 哎，颐和园拥山抱水，有昆明湖、万寿山，那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有仁寿殿，那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现在到那可以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相片上和画册首都的售票员呐、啊，服务态度就是好。不像俺们那嘎达有那个别人啊，哎呀，你上车根本不爱搭理你，说一句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十五人看半个月的，
1: 正好一人看一天。
2: 回去俺几个好好

0: 让他们好好。
1: 这里呀、啊，人大连人讲了，跟一般梨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梨是坐大轮船跟海上流着过来的。你要饺子好吃，你给我捎个信啊！
0: 干嘛呀？
1: 我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
0: 了。真够热情的，
1: 你就看这个场面，
0: 嗯
1: 啊，售票员乘客感情融洽。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0: 哦，那在台机场下车。
1: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
0: 儿。他怎么说的呢？
1: 你看这小青年的劲头。
0: 嗯。
1: 你呀、啊，问别人去。
0: 哎，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1: 我告诉你，你是谁？
0: 这样你不知道？
1: 你去我去啊？
0: 啊，我去啊。
1: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告诉你。
0: 呵，是够气人的。
1: 人家当然生气了。
0: 嗯，
1: 那好，那好。你要下车，我不坐你这辆车了。
0: 哎，人要下车，
1: 你爱下不下也不我求你上来。什么人？
0: 你这不是斗气儿？
1: 你干啥呀、啊？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态度啊你啊！
0: 你看看，跟北京联系上了。
1: 他一听这话，他也不示弱了、
0: 嗯。
1: 啊！北京怎么了？北京是首都，你生什么气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0: 哎呀，这都挨得上吗？
1: 你跟北京你想联系什么呀？北京地方好，你想往里头住啊？办得进户口吗？
0: 呵。
1: 你瞧你那样子，土的都掉渣。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啊？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有啥了不起啊？啊？你会啥？你就会给北京人丢脸。瞧你那小样吧，你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呀、啊，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不嫌嘚瑟？你有钱先买袜子，那窟窿补上。
0: 好嘛，现在看得还真清楚。
1: 你没时间，有时间我好好上你们领导那向你汇报汇报，也够你喝一壶了。你快让我下车。
0: 怎么了？
1: 都到合影礼了。
2: 这么近，
3: 那么美，
2: 周末到河北，
3: 我们来了。
2: 八月八号出发，八月九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
2: 555，微信同步。
4: 报名从速。

好了，跟大伙儿分享完了这个相声啦，然后呢，哎呦呵，好呀啊，欢迎 Bill， 欢迎陈代俩孩儿妈，草上飞舍得的点赞了，谢谢各位点赞啊，也还行啊，云水瑶玲儿，兔姐来了啊。这真不容易，就到这点了还能维持到十个人啊，行，没给我刷个秃就行啊，大伙儿都知道了吧，那还说什么呢，眼睛不舒服了该吃叶黄素了，特别是年纪大的50、60的了，是不是，年纪越大流失的越快，流失了怎么办呢，看东西模糊干涩迎风流泪了，白内障啊黄斑变性什么的那都容易，这个是吧，哎，康都叶黄素蓝帽认证，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大伙说的就是蒙都大块牛肉酱，个人放心的，这是25年的老品牌，人家里边搭配的是什么呀，是肉啊，香菇杏鲍菇，是这样的啊，光这个就三合一，是不是，光闻着就馋了，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全家老小都能吃啊，小胖小小鸭蛋啊，老爷子老太太19块多就一瓶了啊，咱们这牛肉酱不只是有原味的，爱吃辣椒的叔叔阿姨呢还可以选择香辣口味啊，香辣口味的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这是大口。

0: 罐牛肉酱，蒙都牌的，然后还有这个叶黄素啊，康度牌叶黄素，都打一个电话400-999-0139。这个叶黄素呢是十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啊，买过几回，还送您收音机一台，名额仅限前30名。歇会儿吧，来一段小品啊，来了老妹儿。
1: 啊！哎呦我天，还有一个，
2: 几个人啊？
1: 俩人，
2: 都是你这体格吧？
1: 啥意思啊？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都是你这体格的话呢，就多点点。你看看菜单啊，我给你介绍啊，本店吧，就这两样好吃。
1: 不是，
2: 是新川的啊。
1: 嗯。
2: 来几手啊？一手是10串，两个人我看3种就够了啊。
1: 3-3-3-9手啊？行。
2: 不，我说是3-3-3。3手，
1: 3×12，12呗。
2: 这回对了。
1: 哎，
2: 这个你看，吃辣的吗？
1: 还行吧。
2: 还行吧，是个什么个计量单位呢？是一掐、一捏、一把，还是一捧啊？
1: 一掐，
2: 两胳膊都伸出去，这一抱。还哪个？
1: 行，那我就要这一掐的一半就行。
2: 那是一 K， 马上下单啊！
1: 好好，
2: 坐。
1: OK OK。
2: 啊，
1: 哎呀，不是你到底啊？说好姐妹一起单身，她先脱单了。妈呀，我还没有呢，这咋整啊？哎呀妈，这怎么办呢？
2: 老妹儿啊，
1: 嗯，
2: 我看你饿的直不来回溜的，要不我先给你泡碗面呢？
1: 大哥，泡面来不及了。泡我吧，
2: 钱的话大哥可以不要，你要是这么整的话，你是要我烧烤店的？你这是
1: 大哥，你刚刚也听着了，我闺蜜她搞对象了，你知道吗？我俩从小比到大，我不能说她有我也得有，你看我都消费了，你帮我顶一下子呗。
2: 那你是口头上那种还是民政局的那种啊？
1: 或者老妹儿现在有难处了，你不帮老妹儿一把？
2: 关键我从小就没撒过谎，我一撒谎我该不纯洁了我呀！
1: 妈呀！爱帮不帮？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你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我能找你当我对象？我是没……
2: 你再说一遍！
1: 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1: 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
2: 我帮你！
3: 杨子，哎呀，哎
1: 呀，
3: 挺好的，
1: 我也挺好，我也挺好，好都好。这家伙的，一晃多长时间都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你呀！
3: 多新了一天。
2: 雪琴，
3: 福子。
4: 雪琴。你知道吗？你离开这1分34、35、36秒，我有多想你。
3: 你这么长时间干啥去了？
4: 别提了。现在的车位实在是太难找了，我特意赶到5:20这么早，找了个1314号的车位。我顺便给你买了支玫瑰。
3: 啊？就这么往上贴呀？推都推不走啊。
1: 真好啊。哎呀妈呀，这甜的呀，注意点血糖吧你。
3: 没有，最近确实有点血粘了。那什么，不像你哈，溜光雪滑无依无靠的，你有这种烦恼哈。
2: 烦恼来了。
3: 这谁呀，这么有年代感呢？
1: 这个我得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谁呢？是我辣目杨子的男朋友，叫
2: 阿峰
1: 啊。辣目杨子知道。
2: 刚才在听你们聊天，我怕你饿，给你下了一碗面条，我怕煮不烂乎，给你煮了 520分钟。
3: 那个就是喜欢这爱的转圈圈，粘人。
2: 凉了吧？
1: 凉了，凉了。
3: 哎呀，这多亏是要凉一凉啊，要热一热还得抱着跳火坑呢。哎呀，我看这峰哥有把子力气哈。那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2: 哼。
1: 我们分哥可糙啊，你知道吗？那些个配比，没个3-5年的研究和经验，确实都是拿捏不准的。
3: 啊，私人营养师呗。
1: 嗯哼。
2: 有没有营养师我不太清楚，都就是每天呐，烟熏火燎的。
1: 是，你知道吗？熏那个三文鱼啊，什么菲力，
2: 买肉，买肉回来穿肉，我还得喂肉，烤肉。什么时候关门取决于客人什么时候走。哎
4: 啊，考试

0: 人呢。哦
1: 妈，
2: 关键我不没撒谎吗？
1: 那地广广深，下航海，哪都有峰哥的店儿。
3: 啊，这些城市都有店，
2: 都有惦记过。
1: 别说话了。
0: 那个，那我问一下，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3: 啊，你别说，你听峰哥说。
2: 我烤着我这小串串，我烤呀烤，烤呀烤。烤我的串串，烤焦了继续烤。这个时候，辣子来了，点了5个羊肉串，我怕他不，你的串烤得好吃，我希望你为我烤一辈子。我说好啊，我也愿意为你烤一辈子的串。于是我俩就串到了一起。Yeah、天空
3: 那什么名字、啊、
0: 明白
3: 回来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3: 你出来一下，来杨子借一步说话，
1: 不借，
3: 快点。我怎么瞅这峰哥有点魔怔呢？你别让人骗了吧。呀，这不是你现雇的吧？
2: 啊，
1: 峰哥你真是要长相，要身材，要口齿，你看那牙口的多好啊！反正我觉得比你家那虚头巴脑的福子强。
3: 哎呀妈呀！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得比比了。
1: 让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脸吗？
2: 我最受不了你这句话。那小子，
0: 叫谁呢？
2: 问你，是不是男人？
0: 当然了。
2: 会不会喝酒？
0: 必须的。
2: 吹一个。
0: 开车了，
2: 好，那我先吹。

0: 到你了，
1: 开车呢？哦，
2: 会啥？
0: 他会开车。
2: 别说。
1: 哎，我不光会开车，我还会

0: 上轻轻飘。
1: 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了两个健康好物啊，400-999-0139啊，今天推荐的是康度牌叶黄素，还有这个牛肉酱啊，打这个电话就都能到手了。然后呢别忘了我们8月8号出发，8月9号回来的这个周末去河北。上周咱们去的是秦皇岛的于田七里海家于岛海洋乐园，岛要是允许我去的话啊，我就抱腿儿，700块钱我还挣不回来呢，10天工资呗，是不是？我这10天我就喝小米粥活着，挣700块钱，便宜，这真便宜啊！哎呀，我们标准就是让听众们玩好，01555，想上秦皇岛过一个快乐享受的周末的，赶快打电话报名啊！晕车的先打电话，晕车先打电话啊！我们按报名的顺序排座的啊，到时候别争别抢，出去玩去了。妈呀，这我为啥我没有啊？我得有啊，为啥呢？我岁数大。

0: 案，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课后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你说食物再可口，衣服再漂亮，住所再豪华，事业再成功，财富再自由，甚至说哈，你说孩子个个的都孝顺，那如果说自己失去了健康的体格，病痛折磨，甚至说因为某些疾病导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何谈自食其力呀？何谈不拖累儿女，对吧？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最先关注的，最应该关注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啊。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提前预防，

0: 还没造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不碍事儿啊，这个这都年龄大了吗？或者说这都是，那这就是给我们提前敲醒了健康风险的警钟啊，这不是已经给我们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那就是给自己以后随着楚老师的节目的做客哈，给我们大家呢是带来了特殊的养生和祛病的方法。大家竟然学习切身感受和健康的真实的收获，口口相传，影响更广，共同参与，受益更多。啊，魏曲哈，还是继续抓紧，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名师，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就是事情很多啊，工作也很忙，
1: 嗯，也是，
0: 还要抽出时间做客我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传授健康知识和方法，真的很辛苦啊，也非常的感谢你。
1: 哎呦，太客气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楚老师做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1: 哎，不用这么过分的客气啊，我一直在说这个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是你从内心你愿意去做的话，跟一些名誉利益啊就不产生直接关系了。
0: 嗯，
1: 如果说非要拿金钱去衡量一些东西，我也总讲钱这个东西，这个我感觉无可厚非嘛。
0: 嗯，
1: 我们离开钱没法生活嘛，对不对？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着如何去赚钱。那如果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是我们咱这个人活这一辈子，我感觉不能完全的活成金钱的奴隶。
0: 嗯。
1: 钱你要把它怎么看呢，它只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而已。对吧，没有肯定不行。你更不能说因为这个钱财你丧失了很多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底线，丢了良心，坏了心肠，这不行的。啊，你把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这种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血肉之躯，是有精神情感的，因为钱最终变成了冰冷麻木，变成了腐朽，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了。
0: 嗯，太对了哈。就像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哈，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1: 对呀，对呀，
0: 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能追求回报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因此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1: 是不是？哎，
0: 那只有我们自己做了才知道，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1: 对呀，
0: 是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的事情。
1: 哎，就这样。啊，有句话怎么讲啊，这个说穷则独善其身，说富则
0: 达
1: 及天下。达
0: 及天下，对。
1: 啊，这话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真正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苦难的人，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一把，这是什么呀？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的修行，换句话怎么讲，也是自己积德呀，行善呢，积累善缘，积累福报啊，这很好的事情。
0: 嗯，
1: 是吧，你说尤其是你都已经得到了别人的信任，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以后，你越是这样你更应该得起到这个表率的作用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信任和尊重嘛。
0: 尊重，嗯。
1: 对吧？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称呼，那咱就要尽到这个做老师的责任呢。对吧？你看这个唐代这个大的文学家韩愈。韩愈有部著作叫诗说。是吧？你看诗说当中怎么讲啊，为人师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传道授业和解惑呀。
0: 嗯，

0: 不能有名利和贪欲之心呢？什么叫传道啊？传道不就是作为老师，你就要给学生来传授正确的思想观、道理，还有这些人生的一些价值观。授业是什么呀？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者，你就要教授给你的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礼记》当中啊，怎么表述啊？说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呐、啊，是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师者如舟，千里不带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工作者，对于患者而言呢，我们这些医生也可以称作为老师。那既然成老师，还这句话，我们就应该为患者，得做到为师者的这三点基本原则：传道、授业还有解惑。所以我把这个，你看这些年我归纳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是吧？特殊的这种经验和方法，首先呢，思想道理要讲给大家，还要把这些好的方法呢。在大家呢对他认识了、了解了以后，我还得给传授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难题呀，那咱们这个为医者或者叫为师者，咱们还要给他们分析和解答呀。所以说这几点，我应该认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应该具备，也是一定要应该去做到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按照为人师者的基本要求去做，那可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呀，那就有希望了。
0: 对呀。
1: 就像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样哈，现在都开始重点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那更需要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0: 对。
1: 那要给他们
0: 看待了。
1: 啊，难道高血压不是病吗？
0: 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你一旦如果你把高血压，你把它定位成是一种病的话，
1: 那肯定是西医的医院。
0: 对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都在西医医院能看到。你说咱反观，你说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吗？感觉怎么突然间就冷落了很多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是吧？这时候想着找中医看看，
1: 大多数算是一个备选项吧。
0: 对吧？它不是首选了。
1: 对。
0: 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这几千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咱相信谁呀？咱相信这些外来文化、外来这些异族，相信他们的理论方法了。啊，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不好，没有打击的意思。因为，西方医学它的确有很多优势，咱得承认是中医不具备的，咱必须要承认。我呢，也就是客观的来评价啊，你就现在这种医疗现状。那既然是客观评价，我肯定就客观的说，西医它当然有它的优势，那么中医难道就没有它的长处了吗？我告诉大家，一定有啊。只不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呐，接触了解到真正的中医呀，不多了，
1: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啊。
0: 是
1: 首
0: 吧？
1: 先说，我觉得能理解中医的人，可能他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的基础知识，否则的话，可能中医说很多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听不懂。
0: 对。
1: 真的听不懂，
0: 对，
1: 我不
0: 感
1: 知
0: 觉
1: 道。
0: 很深奥
1: 对，你这个医
0: 啊。
1: 生给我诊脉说了一堆之后，我听不明白，你得用大白话给我讲，
0: 对，你说的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里
1: 是
0: 面
1: 不是？
0: 啊，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学中医的或者一些中医的大夫啊，你让他自己呢能把中医很多的东西跟大家去说清楚、讲明白，他恐怕有的人自己还说不清楚啊。正因为这样，可能这个。很多人可能渐渐的把这中医有点作为备选项了。
1: 就是觉得有点儿，怎么说呢？我身边接触的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跟我说，说这个，中医大家看待更多是什么呢？就感觉 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医的这套理论是怎么

0: 回事儿。
1: 对，这个
0: 病
1: 说的也不到位。
0: 对，他觉得就是很玄乎的一个东西，反正你让我扎针灸我就扎，你让我拔罐我就拔，让我喝点汤药我就喝。他也觉得，哎，怎么一副汤药下去我好多了，怎么个原理不知道。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去了解了，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了，
0: 因为太难了
1: 啊，可能深奥，然后呢导致咱们很多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经验方法，你看到现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延续和使用了。
0: 而且中医院现在呢也搞得比较西医化。
1: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在推崇中医，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0: 嗯，
1: 是了不起的智慧。咱们中医老祖宗其实留下很多的一些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其实都是不用花什么钱的方法，
0: 嗯，
1: 对吧？你像砭石疗法呀，导引按窍啊，包括一些中医的正骨啊，包括针灸针刺疗法，说现如今来说跟西医对比的治疗，它这些花费是很低的，
0: 对，
1: 对吧？用不了花什么钱啊！你要用现在这个经济化时代、经济社会来讲呢，它不促进消费，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中医一些好的方法呢，它没办法跟大家收太多的钱，所以说呢，它肯定就不能作为首选。那你说无利可图，怎么能教授给你呢？
0: 嗯，
1: 对吧？你说不管是任何人有任何病，我就给你开方，就给你抓药，这人愿意做，为什么？这里面有钱在里面呢，有利益在里面呢。我就说最简单，就像这个西方医学搞出来，你看现在这个西医搞啥，各种各样的西药很多很多，而且你没发现个问题吗？就这些西药，只要很多药它用上了就不能让你停，你得终身去用。
0: 对
1: 啊，你大家伙自己去想吧，你一边治这病一边吃人这些西药，慢慢的呢你还能把别的病都给吃出来了，然后你还得再加别的药，病越多药吃的越多。那你想想，那你药吃的多，你钱说花的就越来越多呀，对不对呀？你像这个高血压，西医就把它定位成一种病了，既然是病你必须得用药，所以小药片让你吃上了，这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产生依赖了。所以说大家伙观察你看啊，很多西医只要给确定是病以后，是病他就让你必须得用药，用上了还告诉你就停不下来，你得终身用。
0: 嗯，
1: 你看啊，举方说糖尿病西医定位的，心脏病这都是病啊，只要他给你确定是病，他就让你得长期用药，
0: 对，不让停，
1: 是吧？你看是这样吧，嗯，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长期收益在里面呢？你看这一点实际上中医跟他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看中医看的是什么？中医看的是症。你看糖尿病是西医给定义的，你看中医叫什么呢？中医认为它不叫病，是一种症候。所以说中医把糖尿病怎么讲啊，叫什么？大家很多朋友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0: 哦，消渴症，
1: 对吧？
0: 嗯，
1: 还没说叫消渴病。
0: 对
1: 啊，那各种心脏的问题，你像西医告诉你就是心脏病，你就得用药，但是你看中医怎么讲，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叫啥？叫胸痹症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高血压也是，高血压同样西医说它就是病，你就得吃各种药，但中医认为什么？它也是一种症候的表现，中医叫眩晕头痛，或者叫肝阳上亢的症候。你看看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嗯，
0: 那楚老师您说这个症候，这个症候这俩字儿，它是不是症状的意思？
1: 对呀，啊，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呢。
0: 嗯，
1: 那你想没想过，中医叫做症，西医叫病，那既然是症状，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好解决呀？如果说他给你判定是病了，那你想想只要是病，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好解决了？
0: 嗯，
1: 是这个道
0: 理
1: 吧？
0: 理对对，
1: 对吧？
0: 是这个道理。
1: 你比方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或者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的增高，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症状的表现。你比如说，头晕目眩呐，是吧？
0: 嗯，
1: 恶心呕吐啊，耳鸣啊，心慌啊，
0: 嗯
1: 啊，或者脑袋胀疼啊等等，就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问一问，那你说这些问题，你能说它是病吗？
0: 不应该是病，就应该是症状表现吧，
1: 对吧？我刚才说这不都属于症状表现吗？
0: 嗯，
1: 那什么是病啊？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它一定是出现了损伤破坏，或者是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0: 嗯，
1: 或者是你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或者是你组织器官出现了这种糜烂的坏死等等，你这才叫病啊。说简单的，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这零部件都坏了，这才叫病， 他一定是这样。

0: 啊，也就是说他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1: 哎，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0: 嗯，
1: 病有病的治法，症有症的解决。所以这两者相比之下，我们在解决症状方面，大家可以想它肯定就容易的多，对不对呀？
0: 嗯嗯，
1: 对吧？就像这个高血压，
0: 嗯，
1: 对吧？你带来的各种症状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如果说因为高血压造成了，比方说啊，你这个器质性的器官的一些损伤和损坏，那肯定就是病了。你比方说你长期这个血压高，导致血管发生损伤了，出现这种什么，你像这个血管性的状硬化了，那说明什么？你这个血管已经出现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0: 嗯，
1: 你再比如说由于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啊，导致你心脏的心肌结构出现改变，就是我们呢，就比方说现在你有存在高血压的朋友，你自己要对照一下，你现在到底是病态还是处在症状的表现，你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
0: 嗯，那楚老师，我接触很多的这个也就患有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哈、
1: 嗯、
0: 就是从症状表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也要根据不同的症状就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1: 对呀、啊、因为中医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候嘛。
0: 嗯，
1: 那当然症状每个人肯定有不同。
0: 对呀、啊、
1: 这也是中医这个比西医最厉害的一个最独到的，也是西医不具备的，是什么？就是中医的辩证。
0: 嗯，
1: 哎，西医不懂这个，他就看数值看指标，只要超出数值超出指标他就认为是病了。
0: 嗯，
1: 你们都一样。所以中医不一样，中医是要辩证的。啊，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就比如说还是咱聊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就像你刚才问的，它的确存在不同的症状表现啊，中医叫症候表现。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会经常的出现啥的，像头晕头痛啊，面红耳赤啊，总是急躁烦躁易怒。你看这个舌苔是啥样的，是发薄发黄，你看舌苔能看得出来。
0: 嗯，
1: 你看这些症状啊，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它属于什么？中医叫肝阳上亢的症候类型。那还有的人会出现啥呢？你看他经常出现一些眩晕耳鸣、口干舌燥、嗓子干痒，哎，腰膝酸软，你看这个舌头是舌红少苔，这叫什么？中医叫他这属于叫阴虚阳亢的症候类型了。还有一类人呢，他总感觉呢这个头啊特别沉特别重啊，总说这脑袋像用布啊，要什么东西给裹着包着一样，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他啥样症状呢？经常感到这个身体极度的乏力，总是有心悸，而且面色还苍白，稍微活动活动劳累点，哎，马上就感觉啊这个头重头晕，身体虚弱的不行啊，这叫啥？我们叫气血两虚的症候。
0: 嗯，
1: 实际上在这个中医当中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无非也就这几大类是比较最常见的这些症候类型特点。
0: 嗯，那大家现在如果有高血压问题的哈，大家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1: 哎，对，
0: 哎，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症候的人群。
1: 哎，
0: 那只有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了啊，在治疗干预方面才能做到对症治疗嘛，这效果才能好，对吧，朱老师？
1: 哎，对喽，啊，我们这个总说对不对症。
0: 嗯，
1: 啥叫对不对症啊？你就得根据自己不同的症候，有症状表现的特点，啊，选择不同的手段，看看是不是完全符合的。你采用的方法跟你的症状它不符合，它效果肯定它就不会好啊，那就不对症啊。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我刚才不说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症候吗？你看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剩，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这种暴躁急躁易怒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1: 那很简单呢，你就重点就得平肝潜阳啊，你得滋阴降火呀。
0: 降火，
1: 对吧？
0: 嗯，
1: 你可以服用点啥呢？你像这个天麻钩藤饮，配合点这个杞菊地黄丸联合来用。
0: 嗯，
1: 然后再练习啥，你练习做一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虚字诀。我之前不讲过六字诀吗？
0: 对，
1: 虚字诀干啥的？

0: 是对于肝脏吗？你进行吐纳练习，吸清吐浊，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啊，平肝息风啊。你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它就会解决你这种肝阳上亢这种症候这些症状。那同样有的人呢，我刚才也说了，他是属于痰湿内阻的这种症候。你看中医告诉你什么叫痰湿内阻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的脾、肺还有肾这三个脏器的功能肯定是出现失调了。你比方说这个脾湿健运导致体内这个水湿运化无力了，聚湿成痰呐，肺湿速降才会导致肺气的壅滞，水液输布就受阻啊，痰湿停聚于肺才会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啊，还有肾阳不足以后才会导致水液气化不利形成痰饮呐。那么这样的症候，中医有办法，有办法。你比方说喝点二陈汤，或者四君子汤。也可以结合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思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做思字诀干啥的？它不是，就是脾肺肾，你看全对应上了。你就这三套方法，呼吸吐纳，你配合着做一段时间以后你像头沉的、头重的，总是胸闷、恶心、身体困重、疲乏的这种痰湿内阻，你就这些症候症状自然的就消失了，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如果说呢，有的人说，哎呀，他这是属于气血两虚的症候，那这个重点就得兼顾的两个根本，哪两个根本呢？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的兼顾到了，肾经衰退，经不化血，气血才会减亏，脾气不足了，水谷精微吸收转化它就不利呀，就会导致气血化生不足啊，才会出现什么身体这种极度的乏力困重啊，虚弱呀，总是心悸、面色苍白呀，稍微劳累活动点就会感觉到头重、头晕呐，出现这种气血两虚的情况啊，就这两个根本的，一个脾，一个肾呐。那这种情况呢？这种症候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什么方法？平时你多吃点黄芪炖小鸡儿，对吧？一只小公鸡儿，放个五六片、七八片黄芪，你给它炖上，喝点啥？喝点这个红枣枸杞粥，你吃上一段时间，然后再结合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呼字诀，干啥？呼字诀对应的不是脾吗？做呼字诀的吐纳方法，补益脾气，排除脾浊，能恢复脾的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吹字诀干啥的？那不是对应的是肾吗？故你先天之根本呐，吸清吐浊，补益肾气，肾气足，肾精旺啊，气血自然就充盈啊。所以说呢，咱们针对这个高血压气血两虚的这样症候的人群，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你看吧，不出假以时日，你会发现你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的。
1: 明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哈，自己一定是判断好了属于哪种的症状类型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对症的方法进行干预了。啊，就包括楚老师给大家的这几种不同症候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大家去练习去做，
0: 对呀，
1: 哎，这些不适的症状问题都能够轻松解决。
0: 没问题的，
1: 至于说这六字诀呼吸吐纳方法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和大家详细的教授过了，有没记住的、不掌握的，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啊进行咨询，我们会及时的给予指导的。那楚老师这样吧哈，就这些天呐，我们听众一直是迫切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您直接通话，就咨询咨询自己的这个病情，希望呢您能够直接的给予解答、指导和帮助。
0: 啊，那没问题呀，
1: 哎，但是这些天每天内容比较多嘛，一直都是没有机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电话。今天呢，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就直接开通这个直播热线吧。
0: 啊，可以呀，可以，
1: 哎，一对一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是吧？
0: 可以可以啊，因为来到这儿了是吧？不管是我讲的一些理论呐、知识啊、方法呀，最终咱们还要落到实处嘛， 是吧？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嘛。啊，就像我这个节目开始讲到的，叫一声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都要做到嘛，是吧？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跟我咨询来问的都可以啊，直接我们通过这个栏目来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可以的。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了哈。
0: 好，
1: 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热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

0: 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那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2: 你好，雪儿。
0: 你好。
2: 嘿，你好，楚老师啊。
3: 哎，你好。
2: 哎呀，能跟你们通话呢，我太激动了。我早就想跟你们通话，但是呢，一直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我听节目啊，听得可认真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跟你们通话了，我太激动了。雪儿啊，你的节目啊办得太好了。你人太好了，太善良了啊！我跟着你啊已经3年多了，对你的感觉呢，就像家人、像亲人一样。现在节目升级以后啊，哎，你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来，给讲健康知识，带来好方法，我觉得太受益了，太感谢您了，雪儿。
0: 您太客气了，雪儿啊，其实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的能力呢，做点儿绵薄的事情，就是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客座嘉宾，那雪儿呢，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啊。因为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学，那都是经验丰富啊，取得的成就荣誉也是不胜其数。尤其是楚老师哈，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啊，总结出的6字诀、36式一整套的成功的方法，已经成为近些年来获得身体健康的新趋势了。
3: 可能不愿意学了，不愿意去给病人去用了。我呢也是结合先人的智慧啊，中医的很多的经验，在自己的一些实践当中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啊，所以说不能说全是我
2: 一头脑的方法了。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3: 是吧？
2: 就是感觉特别有精神头，很轻松，性格都好了。
3: 好，
2: 身体上啊都觉得轻松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前些年更年期啊，焦虑的情绪，没什么精神，血压高了4-5年了，经常的头晕呐。平时啊就靠药物维持。
3: 哦，血压也高，那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2: 什么帕罗西癫呐、诺硝西泮片呐，我都吃着。
3: 啊。
2: 心里快的时候啊，还吃贝塔诺克。
3: 啊。
2: 有时候还配一点那个，有时间就做。我也不知道做的标准不标准，毕竟也没有详细资料什么的啊。哎，就是听你讲。我赶紧拿笔记啊，也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也就记多少做多少
3: 啊。
2: 但是即使这样吧，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啊，发现真的有变化，是吧？
3: 这就是中医的了不起的智慧啊！
2: 哎，
3: 通过吸清吐浊六字诀，啊，像你这情况重点调肝，做虚字诀的口诀方法，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精神、情志都会越来越好，睡眠状态，包括你血压的状态。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始讲的，
2: 很认可的。
3: 哎，
2: 尤其是您讲的知识内容啊，更让我佩服啊，长了更多的知识。
3: 哎，
2: 我身边好多老伙伴呢，我告诉他们都听您的节目，
3: 哎，
2: 都跟着您学方法，跟着您获得健康。
3: 好，
2: 但是呢，我有个请求啊，不光是我自己，我介绍的这些，
0: 这个破费在花时间哈，给我们在整理这些内容，我这边看看吧。啊，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更直观更直接的，就是把楚老师的呼吸吐纳36式能够随手掌握，有参照的教学，有标准的去记啊，喜儿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
2: 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喜儿，谢谢你们了哈。那楚老师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后面还有很多听众都想跟你们通话呢。我就说到这儿了。哈，
3: 好，
2: 再见楚老师，再见喜儿。
3: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
0: 见。
1: 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你好。
0: 你好。
4: 哎，喜儿，我老人们的健康问题， 给大家伙找了个医生想办法。现在呢，您又把楚老师给请来了，每天呢给我们讲课，传授好的方法。哎呦，我太激动，太高兴了。
0: 嗯，能把楚老师请过来确实不容易哈。更主要
3: 用一些简便连验的方法，能把很多病症解决了，才能体现出中医的智慧，对不对呀？
4: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哈，楚老师。您讲的内容啊，太吸引我了
3: 啊！
4: 您呐，真的是太有学识了啊！我呢是无比的佩服。
3: 哎、客气。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54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脂，动脉硬化，后来就发展成了冠心病嘛。
3: 啊。
4: 开始吃的是那个瑞舒法他汀，比格雷片，还有那个麝香通心滴丸，反正是很多种的药吧。就发了点脾气嘛，

0: 啊，
1: 气得我是两宿没睡好觉。
0: 哎呀，
1: 然后那个症状就又加重了，哎呦，就搞得心慌的严重嘛，那个心里面总是突突的跳。跳的严重的时候啊，我自己就摸着我那个胸口就数了一下啊，一分，医生就是建议让我下支架，说我那个心脏两根大血管就是堵得很严重了。
0: 哦，
1: 那是我就想我这个年纪大了嘛，就不想做手术，不光花钱多还担心有风险啊，医院大夫也说我的那个情况呢不排除手术风险。
0: 那不好的人呐，情志方面情绪方面得把控好，不能过激，不能暴怒，不能长时间忧思忧郁焦虑，这对心脏都会有很大影响，容易耗伤心气，加重心脉的淤阻，你的症状就会加重。根据你刚才描述的症状呢，那你这很典型。再一个呢，你得这个练习练习呼吸吐纳。我讲过有六字诀当中这个喝字诀这个吐纳的方法，对你的心脏很好，因为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你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自己心要静下来，先入静，然后身体端坐，双手交叉，掌心的声音把喝的声音发出去啊。所以说你看吧，如果是你发这个喝的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发这个声音发的不响亮，那就证明你心气明显不足，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什么时候这喝字音，你这声音发得越来越清楚，就是发喝字声音的同时，双手掌心翻转啊，从胸前往下按，一直从哪儿呢，按到肚子这个位置，就这样你反复的啊，一吸一呼来做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就做这样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这叫喝字诀。什么时候做呢，每天中午你坚持做，不用糖，就几天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些症状会有明显大的一个改观和好转，你越坚持做会越来越好的。
1: 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楚老师。那我听您的啊，按照您的方法去做。
0: 哎，对，
1: 也就不要求别的嘛，就是只要能缓，
0: 你自己观察你看就好了，很好用的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啊。那我现在没别的问题了。耽误您时间了哈，太谢谢您了楚老师。
0: 没事，
1: 也谢谢喜儿啊。在这里呢也祝你们呢都好，万事如意哈，谢谢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
2: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4: 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当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我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也有特别多我们的老听众，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互相聊着、讨论着、分享着，大家是共同的通透、共同的成长。其实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那什么叫内疚感？

什么又叫负罪感呢？然后在这里面，但是尽管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概念怎么说，但是大家呢在内心呢又都有一个特别就有一种不约而同的闭的最隐秘最隐蔽最无声的，但是对一个人一个家

的眼神里，藏在父母对待孩子每一天的行动里，他的语言呐、行为呀、然后他的态度啊，就是藏在这个里面，就是话语里，他是不知不觉的，是一种自动化的一种传递，它是有自动化的传递。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当父母真的对孩子有愧疚的时候，内疚感的时候，他在他的语言里都是悄悄地传递着自己的内疚，他是悄悄地传递，并不是说我一定向儿女道歉呢，不是，但是悄悄地传递。有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认为内疚啊，就是单纯的可能就是我对不起别人，是不是感觉自己内疚呢，是一种懂事啊，是一种善良啊，是一种自我的反省啊，自我的反思啊，内省啊，是不是这个就叫内疚呢？其实可能以前我们单纯就是那么认为，但是在亲子关系里面，在亲子关系里面，尤其是在家族的这个代际传承里面，家族的代际传承里面，其实父母的内疚感，可以说父母的内疚感从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情绪，它不是的，它不是简单的情绪，它是一把温柔的枷锁，它是一把温柔的枷锁，而且这个枷锁的会悄悄的在改变着孩子的性格，悄悄的在改变着孩子的性格，改变着孩子的人生选择，甚至呢它会跨越岁月，跨越岁月代代复刻在这个家族里面，复刻在家族里面的。那么今天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内疚感，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真的这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那种愧疚，藏在内在烟火里的愧疚，而且这种愧疚，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它是如何潜移默化的在影响孩子。如何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另外呢就是又如何影响在家族里面是看不见的一个因果关系，看不见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首先呢，可能我特别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啊，就是内疚感。可能以前我认为啥，我对不起别人，或得有多我对不起别人，可能我就会有一种内疚的东西，这可能就叫内疚感。其实在这里面呢，有一定道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内疚感是啥呢，是人呢在觉察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选择，因为人有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会对的行为呀、选择呀，对自己有时对某些事会疏忽啊，或者给别人造成了一些愧疚啊，给别人造成一些伤害呀，还有造成一些遗憾以后呢，产生的那种自我的追责，它是自我追责的过程，另外一个自我不安的一个情绪，它是一个自我不安的情绪，它的核心本质就是什么，就是怕我做错了，他特别怕我做错了，或者说我没有做好，因为他特别想不出错，他特别想做好，因为他特别想做好的时候，他内在里就有一个东西，就是怕做错，怕没有做好，也特别怕亏欠了对方，尤其是在亲子关系里，因为当父母的其实一腔血都想给孩子，他特别怕某一个事儿做没有真的没有做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在里面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纠正一个啥呢，内疚感和羞耻感还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吧，就是很多人就分不清这两个概念，分不清这两个概念，因为内疚是啥，是对行为的否定，就是我没做好，可能我做的就是对不起对方了，是不是我还可以改正，但是羞耻感是啥呢，是对自我的否定，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而内疚感是对行为的否定，它俩是两个概念，它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分清这个两个概念，因为对行为的否定啥，我这事儿没做好，然后我还可以改，它是这样一个，就是健康的内疚啊，其实内疚感是人人都有的，

但是这个就是健康内疚，它是人性的底线，健康内疚它是人性的底线，它是一种善良，它真的是一种善良，然后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责任。另外一个呢，内疚感还有是共情的来源，它是共情的来源。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内疚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懂得珍惜，学会呢一种责任，学会一种担当，这就是内疚。其实内疚不是不好，而是呢内疚感不要太过，不要太过。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讲，你要太过的时候，那么家族传承下来的时候，那么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看就像那个，像我刚才说的，啥叫羞耻感呢？为啥我要把这两个分开呢？因为很多人对这两个是不清楚的。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就是我这个人很差，我不配。因为很多人把内疚感呢传承给孩子以后，让孩子有一种啥呢，不配得感。不配得感，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配得感的事儿，因为不配得感对一个人影响太大了。不配得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他就是不配得感是属于啥呢？我不配，我一无是处，我啥也不是，我天生就是别人的累赘，我就是多余的，这个叫羞耻感。但在往往吧，就是这个吧，特别容易让孩子有一种啥呢？甚至有的时候最严重的会认为孩子没有话题。哎呀，就这里真的是。特别感谢书家啊，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啊，就好像在咱这个就是直播间里，哎，我一上来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哎，我说书家啥时候出现呢？哎，我们有好多的就是在他有的人他没有我的微信，然后呢他就通过电台听。因为有一些有我微信的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每一天八点开播吧，我八点准时会朋友圈会发一下。如果某一天没发，那是忘了，对吧？反正大家呢，就是看着就是进来了，看着就看着了，看不着我也说不好了，因为我其他平台我都不会发，就是我就会发那个微信视频号，其他都不会发。另外一个呢，在电台做直播的时候，另外现在呢就是也像有一些平台吧，它还有高光时刻的就是录屏，我有的时候我会发一点，那都是不是我录的，是这个比如说视频号啊或抖音他自己录的，然后哎呦我看他录的现场。但这个家庭里面来讲，对家庭里面来讲最伤人的，最伤害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短暂的那种内疚啊，而是一种长期的泛滥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消解的那种病理性的内疚。如果没有对没有对策对或者错的修复的出口，他没有这修，只是持续的那种压抑啊，牺牲啊，最后呢变成捆绑自己的，捆绑孩子的那个咋说呢，无形的需要。人是需要规则的，但这规则一定要给留下空间，千万不能把这规则缩得特别小，缩得小了就变成捆绑。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因为咱就是这里面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这方面的话题，但如何去做呢？真相，父母的内疚感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就是它是个特质。啥叫特质呢？就专门指父母在养育的过程中因为自己的一些遗憾呢，另外客观呢一些各方面原因，另外自我的高标准的孩子，假如我当初不振作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呢？这种持续的心理状态，这是父母的内疚感。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听众问了，让座缺席了孩子的成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把孩子呢送到保姆家里，送到就是爷爷奶奶家里，姥姥姥爷家里。有的呢就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哈，你比如说像离得远，有的在
另丰富，对吧？所以吧，就那个时候就是没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没能给孩子更好的陪伴的这样一个过程，陪伴的太少，陪伴的太少。另外有的时候

咱在工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情绪特别急暴，但是也五六岁以后开坛，你就记住记忆力都相当好的，记忆力相当好。有一次我就去幼儿园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幼儿园的孩子就是毕业典礼嘛，然后孩子们都说一些感恩感念老师的话什么的哈，就是每一个孩子一句话，每一个孩子一句话，那事先没有排练哈，那我就还一个字不差的就听了一遍就给你记下来了。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或者是说呢，我不客气说，就是三十岁以后的孩子，两三岁以前的孩子呢也很聪明，但是他的记忆力，人会有一个人的记忆力，或他会有一个特点的，三岁之前的记忆有很多原始的东西，那么在这里头该删是删，是要需要删掉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孩子记忆力真的是特别好，所以吧你说那某句话孩子记得，你看你打他两下子可能会有身体记忆，但是打两下的时候如果你要带着狠，所以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这内疚感来源真的就来于我们现实生活，就老百姓的生活里，然后我们就情绪有的时候也会伤害孩子的，有时也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童年就原生家庭有的时候有一些遗憾没怎么做，那么到了孙女啊外孙女啊就这个身上的孙子外孙子身上，那么他们就是哎呀就是磕不地碰不地的，他这就是一种特别典型的，就是特别典型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人生遗憾带来的，他自己的人生遗憾和他自己的认知的局限性，谁都有认知的局限性啊，人人都有啊，人人都有啊。另外和父母以前所经历的有一些创伤有关系，他经历有些

好，现在我们大家也不会那么直白的那么说，但它会藏在每一个日常的细节里，藏在每一个日常的细节里。它怎么藏呢？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例子吧，几乎每个家都有出现过，每个家庭都出现过。然后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父母向哪方面努力，孩子向哪方面努力，将来我会和大家探讨这个部分的。然后你看，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那年轻人工作，现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姥姥姥爷带是比较多的，然后都是还有一些就是留守儿童的，那还好一些，因为白天得上班，晚上能跟孩子在一起，对不对？但等孩子往往都是啥呢？孩子大了，立手立脚的了，上了小学了或者初中了，上小学好像还差一点，尤其现在不像以前，我们那时候小学我们就自己走，但现在不行啊，现在小学都得接。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但是就是比如说孩子一般都上了初中以后了，就把孩子接到身边来了，就是让孩子呢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看着孩子，因为就是总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难免会有一些疏远。孩子呢天生呢就愿意和爸妈在一起，而爸妈那种父爱和母爱呢，天生就是心尖向上嘛，心尖向下，所以吧，他天生的就是向着孩子的，就是尤其假如父母啊把孩子接到身边以后，那么他会对孩子也会有一个，就是孩子假如有一点小错啥的，也舍不得批评孩子，而且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他的物质的需求。另外家务活实际上作为就是孩子干，啥都不舍得让孩子干，然后容忍孩子的就是反对孩子的小错的一味的容忍呢，纵容啊，就是全方位的就开始补偿嘛，就感觉在父母中可能辛苦了，然后就感觉父母就想，哎呀，我亏欠孩子，然后再说现在回来了，我不能让他受一点点委屈。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那么去想啊，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可以说哈，他在成长，那么我们家长这种可以补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能过度。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啥的，就不能过度。你要一过度补偿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孩子就给坑了，那孩子就给坑了。然后做个调研，在和孩子交流过程中，孩子曾经跟我就说过那话。你看他这个孩子吧，就是满满的爱心那个孩子，他跟我说，他说他在跟我说的过程中说，孩子。

孩子要对爸妈有用。哎，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因为这个孩子吧，他是后来我们在，因为我要可能做调研的时候，我要聊很多的话题呢。然后我们在用绘本和孩子聊的过程中，然后说的流浪猫啊，流浪狗，你说这孩子怎么说？这孩子说的，他为啥流浪呢？那个小孩嘛，他的语言说话也组织的特别的好。哎，我一听，我说这个不是说孩子，谁教的，这孩子自己悟出来的，这孩子自己悟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就是说他也是努力的，努力的，就是孩子有一种啥呢？就是通过自己，还有一些，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有那时候，因为毕竟老百姓，我们呢，就是都是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工薪阶层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可能也都是省吃俭用的过日子。那么有时候假期又出门到各种各地方去旅游啊，而自己的孩子呢，一直就是朴素的度日。然后虽然孩子特别懂事，说不想要什么。虽然说不想要什么的时候，但父母的心里就感觉，哎呀，别的孩子都那样，我的孩子呢，没物质对比中带来的，生活环境对比中带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父母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很多的父母就是真的就自我牺牲，不舍得穿，不舍得吃，然后呢，就是这一件衣服都穿了好多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课题，当一个孩子选择你来做他的父母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是他的孩子的课题。我真的要和我们各位家长说，这都是孩子的课题。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作为家长来，然后这种内疚呢，他向外呢，他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传递给孩子一些压力，传递给孩子一些压力。因为每一个孩子性格不同，他对这个压力的接收也不同，他对这个压力的接收呢也会不同的。就是我们在星光一花平台呢，我会和大家一点一点的聊这方面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的情景。这样，我们先听会音乐。

好的内疚。那么还有一种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每个人的情绪啊脾气都不一样，对吧？然后有的父母脾气就是特别暴躁，一下一个啥事就爆发了。尤其父母工作了一天呢，生活的各种日常的那种压力，然后就有的时候一爆棚的，他就对孩子稍微孩子有一点点不如意的时候，他就父母有时候也会对孩子大喊大叫的，甚至歇斯底里的那种怒吼啊、指责呀，或者是冷暴力呀，就这意思呗，对不？然后就开始哄自己的孩子，哄自己的孩子。然后当孩子假如真的再次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家长就不愿意，就不忍心管，就不忍心管了。然后甚至就一下子就是都是属于不敢管的，或者说就不忍心管了，然后就一味的退让啊妥协呀，退让啊妥协呀，就是这样。然后就无底线的包容，他就是无底线的包容。这样一来呢，就抵消自己内心的亏。你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特别不主张家长给孩子道歉。然后呢，其实你这种道歉呢，相当于慢慢的打乱了孩子成长的这个边界。因为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有规则的，但是他是容易出问题的。你比如像父母总是给孩子道歉这样的那样家庭，那说句心里话，孩子那就容易无法无天了，太容易无法无天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我给大家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要我们大家聊看一看哈，我们也对号入座一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种内疚感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啥叫我自己有没有内疚感，但你看你有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行为表现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特别那样，就原生家庭转嫁的那种愧疚，原生家庭转嫁的，其实这一类吧就比较隐蔽，他这种比较隐蔽的内疚感，原生家庭往往这是来自于父母的童年，他来自于父母的童年，积下了特别多的委屈。所以当他自己当了父母以后，他就极度的害怕，怕自己的孩子走

他小时候那个路，极度的害怕，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不是一般的害怕。为啥我用一个极？我的孩子一定要好，被好好的疼爱，被好好的疼爱。所以吧，就是往往吧，就是让就是家长吧，这个时候呢，为啥说他隐蔽哈？因为他怕孩子走他小时候路，所以他就是过度的溺爱，过度的溺爱父母自己的焦虑，他是为了降低自己父母的焦虑，甚至不让孩子吃一点苦，他觉得哎呀，我小时候吃那么苦，不能让孩子吃苦啊，不能让孩子受任何挫折呀。其实孩子受点苦，受点挫折，一个是他的课题，另外是他成长必须的，成长必须的。如果谁都是公平的，社会真的对谁都是公平的，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孩子有的时候该受的挫折你让他受，该有的一些经历他得要有。所以吧，有的时候把自己童年那些遗憾呢，童年的遗憾呢，全都投射到孩子身上。但这是特别隐蔽的，甚至你说那我就是，甚至你就有的时候啊，当你对孩子无底线这么做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你的内在世界里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在。我们可以慢慢去想一想，慢慢去内省琢磨琢磨，想想自己。其实做也不对呀，我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对孩子要好一些，对他包容一些，让孩子更加幸福，然后让孩子更加懂事，那不就可以了吗？但实际上吧，就说的真实的家庭教育，因为我也是你用你的内疚压着孩子。为啥会压着？以后给大家讲啊。真的，父母的内疚养不出快乐的孩子，但是父母内疚呢，就是会养育出，因为他是个投射呀，他是投射，你把你自己内疚投射给孩子了，所以把孩子往往养。有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几期呢，就是我总想给大家讲的配得感的事儿，就孩子的配得感哪儿就不配得感，配得感倒行，很自信的，对吧？认为我肯定行，我配拥有一切的这么美好的东西，怎么怎么地的幸福感什么的，那成绩我不配。然后呢，给他荣誉的时候，他觉得哎，我不配拥有这样的成绩。那么这个，其实孩子形成这种深刻的不配的感，然后他终生有的时候他不能享受那种美好，这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反复强调，就是我为了你我多么辛苦，然后我就是好像说的，我没有陪伴你，我没有给你那么像其他别的孩子一样好的物质条件，我亏欠你。另外还有的甚至说的，我为了你我放弃了一切，我为了你我不离婚。有好多的家长跟孩子不会生出感恩的，说我感谢你，他不会生出感恩的，孩子会生出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如果他做出成绩来了还好，如果没做出成绩的时候，或者他的成绩没有达到他内心期待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严重的不配得感来的，就这么来的。然后甚至有的孩子说的，为啥孩子这样吧，父母的就内疚感培养不出快乐，孩子要一快乐就觉得哎呀，父母那么辛苦，我不配快乐。你看，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这种父母的内疚感吧，就是对下一代对孩子影响，就这方面就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吧，就像很多从小被父母愧疚式养大的那种孩子哈，长大之后往往特别拧巴，他长大以后特别拧巴。挣的钱，爸爸妈妈得干多少活啊，然后才能赚出这么多的钱来。他又特别自责，他过的就是，他只要稍微轻松一点，他就会不安。他孩子稍微轻松一点，他就会不安，而且啊，他不能好好的享受生活，甚至有的时候呢，真的，他甚至用一种就是很青春期逆反的方式和父母相处，但实际上他内心是不安的。他内心不安的，甚至有的孩子说啊，那凭啥别的父母人挣多少钱，你凭啥没给我攒了那么多的钱，人家凭啥有大房子你没有大房子。他是，然后呢，但他内心呢依然会有一种不配得感，依然会有一种不配得感，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样的生活，他始终会有这种就是浅浅的
不配享有，因为他的背后总有父母沉甸甸的牺牲，总是有这些东西。为啥就像有的人多大，比他两个外甥都大啊，三个外甥比他三个外甥都大，但他三个外甥呢拿着小老舅一点都没招，因为他的妈妈对他自己的弟弟那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因为在这个里面是啥呢，这个三个就是这个，但他内心总有父母沉甸甸的那种牺牲做背景的时候，所以吧他就自个要时刻的辛苦，时刻的努力，时刻的懂事，只有这样他认为我才对得起父母。如果要他在这个里面正向的就在维度范围之内没有问题，这个容内就特别好。然后呢他一般情况这样孩子不敢松弛，他待一天他都觉得有负罪感，呵呵，他不敢松弛，而且这样还是极度的懂事。

极度的懂事，过度的体谅他人。体谅他人没有问题，但是过度的体谅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他正向的或者是积极的这种状态。但如果一个人就是为了别人活着，那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要是在忽略自己的过程中，你内心还委屈，那在这里面一定是出现问题了。如果你不委的感，形成深刻的不配的感，另外还有呢，边界感的丧失，父母的内疚感会让孩子形成一个边界的丧失，要么呢他特别任性、自私，让孩子，要么就是卑微讨好，就形成讨好性质，走向两个极端的。所以大家我们看一看，就是因为有的孩子习惯了父母的牺牲啊、退让呢，所以吧，他会把父母顶到犄角，让自己，哎呀，让父母都觉得自己，哎呀，总是觉得就是这样，孩子不懂得感恩，特别不懂得感恩，就是巨婴型的，能够捕捉到父母的愧疚和他的牺牲，所以的习惯性压抑自己的需求，习惯了就小心谨慎的、小心翼翼的看着别人的脸色做事。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孩子会背着沉重的情感的债务，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债务，终身自我内耗，这也是。

0: 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知道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发酵中药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你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

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

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

0: 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就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十年八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个，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2: 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口味是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
0: 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嗯，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哎，用了以后哈、啊、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3: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啊，这没当回事呀、啊，
0: 嗯。
3: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3: 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早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3: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就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

0: 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1: 对，
0: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1: 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哎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1: 嗯，
0: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1: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啊，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
1: 脾胃它是一对脏腑，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它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地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
2: 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造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5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遗传、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嗯。
4: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1: 嗯。
4: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1: 嗯。
4: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
1: 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
4: 出门走走呢，

0: 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
1: 啊，
0: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1: 对，
0: 我这一听呀，
1: 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
0: 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重场心脏也不憋闷。
1: 嗯。
0: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1: 嗯。
0: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1: 啊，
0: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1: 嗯，
0: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1: 哦哦哦，
0: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1: 嗯，
0: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1: 嗯，对，
0: 关键是咱们
1: 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0: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啊，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强。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是一片只要1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这回呀、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1: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二， 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颜面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哟，
1: 我谢谢您，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
1: 这中药给我治好了，你说我能不感谢您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2: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1: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有，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2: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换的是谁呀？这压
1: 对。
2: 力都很大，把把关。
1: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冻得有感觉了，确实说一天比一天，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2: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就像什么呢？就
1: 对，
2: 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
1: 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2: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1: 对，
2: 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你一开车往那一坐，7、8个小时的，那这精气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所以
1: 搞
2: 说
1: 好。
2: 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个病啊治的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2: 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
3: 好的，
2: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2: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高压120，低压80左
2: 你
3: 右。
2: 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
2: 手好，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你血脉一通的话，就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 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2: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2: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呐、啊嗯，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2: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

0: 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5: 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6: 爱车
5: 听
6: 听
5: 看。
6: 爱车听听看。

0: 好，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了，这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对，
1: 大家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呢您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打算啊，现在呢比较纠结比较困惑，您可以来参与节目。另外呢还有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把提供一些小小的福利。
0: 对呀，这个福利啊是每天都为大家提供的。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爱车听听看呢这个节目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名字就叫做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哈。
1: 对，平时不打扰大家。
0: 对，一旦有福利我们就开始往里发信息了。提示大家有福利可以领福利群。今天我们要换福利了。今天我们的进群的福利是一款咱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家家户户必备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防蚊液。也叫驱蚊液。因为啊我听说好像今年夏天这蚊子又会挺凶的，然后呢咱们到哪儿去玩啊什么的，咱们这一款叫做植物萃取的叮叮防叮水儿。防叮水儿，
1: 进口的啊。
0: 哎，对，进口的植物防叮水儿。
1: 对啊，然后呢11.9块一瓶。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然后
0: 驱蚊液。
1: 你知道最近这个谁开演唱会呢吗？
0: 我知道最近啊，前几天好像
1: 老火了。
0: 我知道。前几天你还提他来着。
1: 是
0: 吧？
1: 哎，
0: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为他是个厨子。年轻
1: 然后现在00后呢觉得就是知道他是个厨子。
0: 对，知道他做饭好吃。

0: 那个你支持支持我们、
1: 你这个演唱会门票呢你送两张好像这我送不了
0: 对这个送不了了
1: 哎，但这个峰哥最近挺忙啊、
0: 嗯、
1: 哎，没有啥嘉宾没有啥这个孵化道啥就自己一把吉他哇哇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六面台
0: 嗯
1: 厉害
0: 好厉害哈
1: 哎，反正据说要在沈阳开演唱会但是我们的福利不是演唱会门票啊别
0: 那是吉他还是啥呀也不是
1: 你说吉他咱送给谁
0: 对哈、啊、你没法弄了
1: 哎，但是这个东西
0: 嗯
1: 您平时能用得上
0: 那必须能用得上啊、
1: 嗯、
0: 早中晚啥时候想用啥时候用
1: 哎对这可是咱谢霆锋啊
0: 嗯
1: 他有一个品牌
0: 嗯
1: 叫风味
0: 嗯风味对
1: 哎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

0: 这个是94.9，真的就是闭眼入直接囤啊，10分钟就搞定了，包括吃货啊什么，这个比较懒的，这不愿意这怎么操作的，这个10分钟空气炸锅就可以吃到了哈。然后呢是94.9，6盒烤肠加上鸡脚排加上蘸料，超划算啊！
1: 是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先进群。
0: 对，
1: 您只能进了群之后才能买谢霆锋同款的。
0: 对，你要是不进群的话，你在我们商城，咱商城肯定是没有啊，所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

0: 你说这个峰哥真的服务太到位了，还给咱唱歌，
1: 你看看
0: 完了还给咱香肠哎呀还给咱唱歌哎呀真的是
1: 你说有点道理啊，
0: 太有道理了听着谢霆锋的歌，吃着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哈、
1: 哎！而且最近呢，我还在喝一款他的那个奶茶，也不错，
0: 哦、是吗？
1: 嗯，
0: 有机会能不能弄到我们群里啊？
1: 啊，大家呢，这个想进群的，您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铁粉"两个字，
0: 对
1: 啊，然后呢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0: 这个价格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可能您自己买有可能买不到，所以说得到我们的福利群去享受，这是一份福利。
1: 对，您有需要啊，就可以进群，然后呢自己选择去买，就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进群的这个福利，大家会看到两条链接，一条呢就是我们的丁丁驱蚊液，11.9块一瓶，一瓶70毫升，这是一款进口的这个植物的防蚊虫的这个驱蚊液，然后呢还可以买到这个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这个是80%的山林黑猪肉，纯肉没有淀粉，是真材实料，而且一口爆汁啊，皮脆肉嫩，越嚼越香，有3种口味，您可以选，像原味啊、黑胡椒啊、芝士玉米呀、啊，这个94.9块的套餐呢是6盒烤肠，加上鸡小排，加上蘸料，非常划算。大家呢在群里面抓紧时间，来抢一波。同时，没有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朋友说，文艺猴说在群里呢没看到链接呀，可能小助理在忙呢，再稍等一等哈，小助理这个时候正在拉铁粉进群呢。所以说咱再多一会儿啊，文艺猴，
1: 对
0: 啊、别着急，
1: 是啊、我们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
0: 对，我们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随时随地的，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也好，热线也好，我们先来接电话，尾号31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尾号31这位朋友，你好。喂，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2: 好，
0: 嗯，
2: 啊，我有一个宝来23年的，
1: 嗯，
2: 然后是这个叫好像叫月行版吧，就没有那个座椅，没有那个电动座椅那款。
1: 您想买是吗？还是想卖？
2: 卖。
1: 啊，卖。
2: 对，有后杠有2回喷漆，
1: 嗯，后
2: 杠但是没换、
1: 嗯、
2: 啊，完了对。左后叶子板也有补漆，
1: 嗯，
2: 跑了12万公里，
1: 我的天哪，3年跑12万，1年4万公里，这没少跑、啊，
2: 12万多呢还
1: 啊，没少跑、啊，只是喷漆是吧？
2: 看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啊，对，
1: 嗯，4万5、6万吧，
2: 4万5、6卖价是吧？
1: 嗯，自己卖价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那想抢我们爱车听听看这个福利群的福利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进群了。还没有进的，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群。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6399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哎，请讲。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逍客是16年款，17年上牌，
0: 嗯，然后是跑了17000公里，
1: 没有喷漆补漆，就是有小事故，但是就是没有大事故。嗯，
0: 只是有小刮擦，但是没补漆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是，
1: 然后不是白色的，是那种像咖色的，
0: 灰色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然后不是白色的，是那种像咖色的。
0: 灰色的。
1: 对对对对，16款，17年上牌，啥排量啥配置知道吗？豪华款，2.0。
0: 嗯，跑了多少公里？17万4。
1: 17万4000公里。要是目前卖的话，我觉得能给个4万5左右吧，不能到5万是吗？
0: 到不了。
1: 那完我再想问一下，因为我就是我还是想买油车，我想换一个，因为这马上到10年了嘛，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2.0里的话，什么就是牌子能好一点？看过什么？看了，但我看的是 CRV 和新款的RV4，我觉得那个RV4不好看。那就不看。
0: CRV 觉得怎么样？
1: CRV 我觉得就是开着还可以，但是我就，
0: 担心。
1: 我就觉得日本车他们还说就是说减配，然后那个探岳现在好吗？我不太懂，我还看了方程豹，但我觉得我开那个电车我迷糊。
0: 那就咱就不选。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能行吗？
0: 你问哪个能行吗？就是探岳，
1: 或者是对或者 CRV 您的核心的要求是啥？希望这款车达到您哪方面的想法？是比如说是动力啊、空间啊、配置啊、省心省油啊？
0: 动力，我不用，因为我年龄在这儿呢，我就觉得我不能开太快的。然后的话，我小姐姐，我听您年龄应该比我小。
1: 看到我退休就行，还有十来年吧。
0: 这听着不像我，以为刚上班呢。
1: 嗯，声音很有活力。
0: 不是，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就是也是，就寻思能开就是能开时间长一点，然后也没有别的要求。如果说想追求相对来说啊，这个省心程度的话 ，CRV
2: 会比这个探岳稍好一点。然后呢，您说我是油车好还是混动的好呢？
0: 你都开那个都迷糊了，就买油车呗。
2: 那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坤伟老师，谢谢东北姐。
0: 好的，再见了啊，这位朋友，再见。
2: 哎，好，谢谢您，好，
0: 再见。
2: 好，继续来问候尾号二九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请讲。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您给我评估一下价格。
0: 好，你说啊。
2: 我这个是2020年5月份买的奥迪A4L，然后我现在卖，大约能值道多少钱？
0: 二几年买的？
2: 跑了四万三千公里。
0: 2021年买的是吗？2020年。然后是高功率低功率的？40的是吧？还是45的？
2: 对，我不太懂啊，什么高功率低功率啊？
0: 您尾标是40还是45？
2: 40，40，45，45，确定一下，
0: 确定吗？我现在在车里开车，应该是45。您是四驱的吗？买的？
2: 后边不是40，40还是我看一下啊，等一会我车停一下啊。那你按40吗？
0: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2: 我花了，钱下来35吧。
0: 那不能是45的啊。40的。
2: 对，大部分都是40的，会多一点。45的，40，45的是四驱的啊。不是，我这是两驱的。
0: 车上大概都有啥配置？您能形容一下吗？
2: 车上的配置有座椅加热。
0: 嗯。
2: 然后你所谓的
0: 不是大轮毂是吧？不是大轮毂。
2: 对，我也不懂啊，咋叫大轮毂？
0: 就是尺寸大小啊，跑多少了吧？
2: 43，43，白色吗？对，白色。
0: 白色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应该很新的。
0: 就是全车原漆，没喷过，没补过是吧？没有动过。
2: 对对，但是后边那个尾追过尾，但是全换的原厂的件儿。
0: 换的啥了？换啥了？
2: 就是后边那个
1: 后边追尾的，被大巴车。
0: 是你换过什么？你换过什么？是换过保险杠啊，换过尾灯啊，换过尾箱盖啊，还换？
1: 保险杠没换过，保险杠没换过，大灯没换过，就后边那个箱盖换了。
0: 后备箱盖换过是吧？
1: 对对对，是原厂的，不是。
0: 那你换过就不行了，你换过件就不行了，那不叫原本原漆了啊，你换过件就不算了啊，跟那个原不原、
1: 啊、跟
0: 那四 S 店换不换原厂那没有关系，你动过了就不算原版了
1: 啊。
0: 那你换过尾箱盖呢？后备箱那个你换过后备箱盖呢？那个保险杠它咋没碰着呢？它是咋？那应该是保险杠先撞着，然后才撞着这个后备箱呢？
1: 不是，保险杠在里头，在里边，他说没碰着保险。
2: 嗯，这样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一段广告再回来，别放下电话。好，再等一下。
3: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赋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好，这位朋友，我们继续。
1: 哎，你好，你好。
0: 还在线是吧？
1: 对对，在线。我帮学琴的啊。
0: 就是因为你要是说被追尾的话，你的保险杠是要先接触到这个，先接触，然后才是你尾箱盖。
1: 没有，因为他这个车，他当时换的时候送到咱那个 4S 店，他说那个保险杠没撞到，然后就是后边那壳换了一下。
0: 您确定就是后备箱对吧？打开后备箱那个位置那个盖换了是吧？
1: 对对对，那个先那个盖整个换了
0: 啊，
1: 然后后边底下那个护板那个换了。
0: 哪个护板？
1: 也没有，就上面就是那个掀起来那个后备箱那盖换了。
0: 嗯，不就换了，单独换了盖。
1: 然后上面那个标，对，那些标都换了，就是他当时把那个奥迪那个标，还有那底下贴那些小东西都换了。
0: 嗯，俩灯没事是吧？
1: 啊，灯没坏。
0: 啊，这装的也挺厉害，你也挺厉害。
1: 这
0: 后备
1: 箱被大巴车追尾的。
0: 卖的话，您这种情况啊，大概卖不过11啊。
1: 嗯。哦。
0: 嗯。
1: 但完，我现在想买一个30万的那个纯电的，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看过什么车？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理想的那个i6，是女士的。
0: 嗯。
1: 那个，配置我不知道。他说他是宁德的电池。
0: 嗯，是啊，他也没有自己电池。
1: 对呀、啊，他说他是宁德的。然后我还想看小米，但是小米那个U7 好像还在发布，
0: 预期
1: 咱们锦州还没有
0: 预期。小米预期是吗？
1: 啊，对。
0: 啊，他已不是他有啊。
1: 那个，
0: 你从网上下单，
1: 锦州
0: 从网上下单就可以。
1: 晚上看了。
0: 对呀、啊，他就是从 APP 上操作的。你锦州哪有这个、
1: 哦、
0: 没有啊？锦州城市级别不够。
1: 哦。
0: 嗯。
1: 但是你说那车怎么样啊？
0: 你要喜欢的话，喜欢尝试，那你就买呗。喜欢那样，好看。
1: 他那个完，然后我还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哦，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
0: 嗯。
1: 叫什么腾势？
0: 嗯，
1: 那个是也是
0: 腾势的 N8L 是吧？
1: 对
0: ，N8L 但是
1: 卖怎么样？
0: 但是可能会超出点你预算啊。
1: 40家了吧？
0: 对呀、啊。腾势的你腾势的 N8L 大概低配的就30了，高配的32万多。它还有 N7 是23万多起。
1: 但是我还不想开那么大，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城市代步，然后偶尔的去露营啊，也不怎么跑长途。
0: 嗯，
1: 是这样想法，就是30万左右的预算。
0: 行，你要是
1: 点也成，
0: 你也不这个车，它就是在室内晃悠就行啊。你要您看吧，这个是小米预期更招您喜欢待见的，还是理想 i6 更招您喜欢啊？然后呢，你就看它外形。
1: 我觉得小米，
0: 那就买小米呗。
1: 现在很
0: 行，喜欢它就买呗。
1: 哦， 小米，你说那个油漆那个可以啊？
0: 不是，您喜欢就行。
2: 对，因为您喜欢，好像感觉您从心里挺喜欢这个的。
0: 啊啊、挺喜欢那就买呗，买一个四驱的 Pro 版就行，279,900那款。
1: 啊，
2: 对，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尝试的话。
0: 对。
1: 嗯。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啊。那后面这位朋友，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啊，
2: 好，再见，再见。好，下面这位朋友尾号1988，这位朋友您久等了。喂，
4: 没事，
2: 久等了 啊,、
0: 哎、啊。
2: 有什么问题您讲？
4: 你好，你好，
2: 嗯，
4: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4: 想咨询一下车的价格。
0: 好，您说。
4: 那个主车探险者，2.3T 的，
0: 嗯，
4: 2017年末买的，
0: 嗯，
4: 现在行驶了18万公里。
0: 您当时买的进口的，
4: 现在大概是多少、
0: 是吧？买的进口的，
4: 对对，进口，
0: 嗯，
4: 对对，对。
0: 2017年的哪个配置呢？风尚啊，还是精英啊？
4: 精英，
0: 嗯，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公里了？
4: 现在跑了18万公里。
0: 车况怎么样？
4: 车况两百元漆，
0: 嗯，
4: 没有任何事儿。
0: 过不去70,000啊。
4: 哦。
0: 嗯，6开头。
4: 哦。哦，行，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啊。刚才这热线还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刚才那位女士我们聊了不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以往有些人想买一些新的东西，新势力的或者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品牌，为什么你们都拦着点？这个女士你怎么没拦着？
1: 我拦她干啥？
0: 人典型吧，也是开过了传统的，像开的是奥迪哈，人就是想尝试嘛，
1: 对，
0: 想换一换。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我们也前提条件就是，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是可以去选择。
1: 对，
0: 就是尝试新东西嘛。
1: 哎，是这个，一看这个、条件允许。
0: 对呀、
1: 啊，30万也不愁，
0: 就是、
1: 啊、也不费劲啊，人家尝试就尝试呗，
0: 嗯，
1: 是吧？啊，反正你给我30万，我不想尝试。
0: 是，人家那我们就只能看您喜欢什么，那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
1: 嗯，
0: 对吧？
1: 就现在，反正我在想，能不能我也这个造我车去？
0: 嗯，就是
1: 你看我这个干宣传的，
0: 嗯，
1: 我估计营销，营销应该不会差，
0: 嗯，
1: 多少呢？咱还懂点这个机械原理，
0: 对呀，
1: 啊，我现在就差融资了，然后呢，招兵买马，
0: 嗯，
1: 我就挖这个给小米设计的，
0: 嗯，
1: 啊。挖过来，他给你1亿，我给你2亿。
0: 哎呀，
1: 然后呢，哪个就设计好看？
0: 嗯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真的就是设计很关键。
0: 关键是这个外表，尤其车呀，你这第一眼特别重要。
1: 哎，你说有的车卖的不好，
0: 嗯，
1: 我觉得自己找原因。
0: 是啊。
1: 啊，是不是你这设计它就不行？
0: 嗯，
1: 你看，就你小米就2台车，
0: 对，
1: 那家销量哇哇的，
0: 就是基本上成功率特别高哈。
1: 是呢，那你说不就设计，其实它满足了一部分人，反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心理。
0: 嗯，
1: 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应该懂。你看，多还好看，啊，还纯电，啊，然后呢，这个花小钱，动力还好，还帅，你这多好，都满足了。
0: 真的是
1: 啊，然后这个小军儿再往那一站，嘎嘎一顿说，
0: 开始营销，
1: 哎。你刚才我还看他直播跟同事叭叭的，
0: 嗯，
1: 哎，
0: 他好像挺能说的。
1: 他卖不好，谁卖得好？
0: 对
1: 啊，你是哎呀干那个这种什么类似互联网的，哪个不能说不得推销吗？
0: 嗯
1: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擅长这个啊，那就是前提是喜欢就好，想尝试的这种新势力品牌的，您尝试啊啊，但是你问这车啊具体什么情况啊，有的时候呢。说太多也不好，
0: 对
1: 啊。
0: 另外，您可能也关注的不在这儿。
1: 对，说太多呢，我怕这个人家给我来个律师函。
0: 咱还是别说了。
1: 那都好几千人的律师团队，谁受不了？
0: 专门就是做这个的哈。
1: 所以呢，这能回避咱就。

0: 回避，别咔嚓一纸诉状让咱俩赔个好几百万，受不了啊，
1: 真受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喜欢就好。
0: 对，问小米的啊，或者你想买小米的啊，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尝试去尝试可以啊，然后前提你这个这个预算是充裕的，
1: 对
0: 啊，就是玩，哎，给我就玩具三十多玩似的，无所谓啊。
1: 文一猴说，坤总有车呀，多少年前就有了，不坤车吗？
0: 啊，
1: 坤车我理解为就是女士骑的自行车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
1: 坤车哈。嗯，还有一天到晚有鱼说，坤总啊，茶叶还有没有了？
0: 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嗯，
0: 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1: 是哈。嗯，
0: 你说你明前东西，你明前你不买，你
1: 明
0: 后买。
1: 明后买。
0: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哎，好。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3: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五一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关注一下路况，有几个点啊？附属港南北双向还挺好走的，附属院南门东向西呢，目前车多，西向东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因为这个古玩文化节，所以呢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上海路啊，天心新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呢，这个从千盛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桥面呢，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看云飞街沿线也还算挺好走的，包括这个工铁桥洞啊什么的都是比较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同时呢，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车展啊，春风送暖购车佳期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咱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将重磅启幕，会有7万平米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的、合资的、国产、新能源、二手车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还有后生1974市集精彩演绎、团扇首座、网红打卡，可以说是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在这个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
1: 对呀，这两天好像新车不少啊，
0: 很猛啊。
1: 哎呀，太猛了。
0: 昨天呢我也是去参加了一下这个咱们领跑啊，锦州领跑中心啊，然后共同的他们都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发布、啊、然后呢就是这一台全尺寸的 SUV 领跑的 D19
1: 晚
0: 上是上市公布价格，
1: 嗯，
0: 然后我们都在猜，因为领跑它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俗称卷王
1: 啊，很卷哈，
0: 5.2米车长的那么大的一个旗舰级豪华的 SUV 啊，
1: 嗯嗯，
0: 啊你再去看个实车 D19 那比那个什么某 L9 啊都要大、
1: 嗯、大块头哈、
0: 啊、然后我们就猜这个价格，当时我估计20到30，这是我们当时猜的价格啊，然后呢，真真正正当公布的时候，
1: 嗯，
0: 给我们真是吓了一大蹦啊，
1: 惊呆了！
0: 那么大的车，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1: 它不是全尺寸哈，
0: 21.98万起
1: 哦，
0: 推出7款车型，有这个增程的，有纯电的，
1: 嗯，
0: 最高配才26.98万是3电机的性能版啊，而且是它那个是4.0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
1: 嗯。
0: 太吓人，而且还提供6座和7座的，啊，高通的8797的芯片，1280TOPS 的算力，1000伏的高压平台啊，而且双枪这种这个空悬，
1: 嗯，
0: 啊，还有这车规级的氧舱，我跟你说，那的配置直接低配就是高配的感觉，
1: 这也太顶了，这个
0: 21万多 21.98万到26.98万，而且它主卖车应该是239.8万那款，
1: 嗯嗯，
0: 或还有一个243.9万。但是我说啥，它那个增程，
1: 嗯，
0: 太厉害了，80多度电池啊，然后增程就应该是大电池小油箱，
1: 对。
0: 我当时我看了它的价格之后，因为它有5米2车身长度，是该有啥都有，价格是某享 L 九的一半，
1: 嗯，
0: 而且增程的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500公里。我就在想，那现在谁还在买某享 L 九的？是不是脑瓜嗡嗡的？
1: 就是啊，你这价格太香了，简直
0: 40多万啊！不，这20多，
1: 20多万，
0: 对啊，
1: 要啥有啥
0: 啊！而且增程纯电啊，增程纯电真的特别特别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这个而且它的内饰啊，跟大家讲，
1: 嗯，
0: 它是这个全车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
1: 很高级的那种，
0: 而且这个茶多酚的环保工艺
1: 哦，
0: 还有天鹅绒的顶棚，
1: 哇，
0: 头层的小牛皮包裹，
1: 哎呀，
0: 还拥有3种香氛系统，
1: 嗯，自带香氛，
0: 对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就不用说了，没啥可说的，
1: 啥都有。
0: 对，啥都有，小桌板啥的，
1: 真的是够卷呢。
0: 啊，主要是动力啊，就增程和这个纯电版嘛。增程啊是搭载的是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是这个极光湾科技所生产的这个啊。然后呢，8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可达500公里。基本上就是油车，
1: 嗯
0: 啊，这个是，而且油箱是40升的油箱，
1: 40升的，
0: 对，所以说就大电池小油箱是对的，
1: 嗯
0: 啊，纯电的呢，它就是这个搭载的是这个金华的这个生产的一个驱动电机啊，2个型号啊，那另外纯电车型是1000伏的电压平台，电池使用的是宁德时代最新的混合电芯。容量能达到115度电池啊！
1: 嗯嗯，这个真是够大。
0: 纯电续航有720，啊，这个我今年，而且跟大家讲，今年是领跑的产品大年。
1: 啊、
0: 哦、啊！你看，前面刚上了一个 A10，这 D19又上了，然后包括领跑的 D99那个 MPV 也会上，啊，然后领跑的 D16啊都会在今年上市。
1: 哎呀，我就觉得你说这个领跑啊，它这么大一款车，里边这个东西这么齐全，那价格那都没过3。
0: 对，然后我
1: 是吧？
0: 我说这款车肯定能火，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它的代言人。
1: 代言人是谁呀？
0: 代言人是谁啊？
1: 啊，
0: 我给你找。
1: 你再让他给咱唱首歌呗，是那意思吧？
0: 哎，你说他不火，他能行吗？
1: 那都不能同意，是不是？
0: 对，你说就这歌，
1: 赶紧给我们放首歌。哎呀！那必须得火呀，
0: 火不火？
1: 太火了这个。
0: 多么熟悉的旋律，
1: 太熟悉了，知道是谁不？像千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太经典了。
0: 费翔是他的代言人，
1: 代言人想不火都不行。
0: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他们老板喜欢他？
1: 嗯，男神。
0: 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也得请一个目前的什么小鲜肉啊？
1: 人家不是，人家要一些这种底蕴的那种感觉，
0: 可能是
1: 那种气质，知道吗？
0: 哎，
1: 高大的，
0: 威猛的，
1: 对，威猛的。然后他还有一种贵气在里面，
0: 有
1: 是吧？
0: 哎，他那个小眼睛跟戴了美瞳似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真的是，而且你看它无论从价格包括产品力方面啊，真的是要火呀。
0: 嗯
1: 嗯，
0: 这个来看看袁老五又来了，
1: 是不是把你排除那个？
0: 你看他行驶一周多，感觉揽胜一点都不香，这是正常开完。
1: 嗯，
0: 这个新势力品牌也好啊，
1: 嗯，
0: 或者一些这个新能源品牌，大部分都这样。
1: 嗯，
0: 你就觉得都不想碰。我身边很多真的买完什么这新势力品牌，别说你买理想了，买了很多都不想再碰了。有买问界的，觉得这个什么路虎啊啥的都不香了，还比揽胜舒服，比它智能，比它提速快，比它省钱。
1: 嗯，
0: 充电一次
1: 能开好几天，
0: 太开心了，
1: 可开心了。
0: 嗯，
1: 哎呀，这
0: 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啥注意的？
1: 嗯，
0: 注意的就是啥呢？
1: 嗯，
0: 它虽然智能，但是啊，我建议你呢，用智驾的时候啊，
1: 嗯，
0: 别溜号
1: 啊，
0: 为自己安全着想，
1: 看着点。
0: 对，然后呢，另外呢，也为身边的这个朋友着想啊，比如充电保养维护你就开吧，那玩意儿有啥维护？现在我刚介绍完这个，这叫啥来着？
1: 嗯，
0: 把这蒙住了，领跑D19，比你买理想L9便宜 半。
1: 就是这个价格更香，
0: 比你这车还大。
1: 嗯
0: 啊，比你便宜一半，就最高配才26.98万。
1: 是
0: 啊，你理想二有该有的，
1: 它都有。
0: 哎，而且它也纯电平台，而且人家是这个叫啥来着？
1: 嗯，
0: 增程的，人是80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这个能达到500公里，比你还香。
1: 嗯、
0: 价钱比你便宜一半，纯电续航里程比你高啊。然后呢，这个配置你有的人家都有。
1: 哎呀，你这气人的在这儿。你才是气人呢！
0: 所以这电车这东西就是，它永远你赶不上，
1: 越来越好，
0: 它肯定会比你之前出的啊。所以说你说拦不住，
1: 真拦不住，那没法，
0: 没办法。你告诉你买这个极氪9X你不买，啊，你觉得你需要啥维护你就自己开吧。
1: 嗯，
0: 最重要的就安全啊。
1: 对对，
0: 安全。然后呢，上什么环氧地平啥的呢？那个稳稳当当开啊。我多说了也不行，我也怕他找给我发律师函啥的。
1: 嗯，行，别说了。买完就好啊！
0: 啊，喜欢就行啊！
1: 行。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梅东梅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周五了，我们的老朋友赵亮又来了，又到忙的时候了。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五准时跟大家见面了。最近这个1到2周可能会忙一点，因为这个春季的车展就要来了，
0: 是，
1: 对，
4: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搭建的和现场协调的工作要做。可能是下一周或下大下一周吧，可能不能参加节目了。
1: 理解理解。
4: 对对，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还是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坑和陷阱。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避坑哈。
4: 但是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呢，肯定会没有这些坑。我举例说，如果说你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啊，如果会存在这些坑和陷阱。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啊。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这个隐瞒车辆的历史啊，一些卖家可能会这个隐瞒车辆的这个事故历史啊，这个泡水历史啊，还有这个重大维修的记录啊。这些信息呢对于这个车辆这个评估实际状况和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有很多故事他就不告诉你。
4: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深恶痛绝的啊，就是这一个虚假的这个里程表
1: 调表，
4: 对，调表车，咱这个行里说调表车啊，他们通过这个非法的手段，调整这个里程表，使这个车辆看起来这个行驶里程较少啊，从而提高这个售价，这会误导这个买家对于车辆这个使用程度和这个剩余的这个寿命的一个判断。那第三点就是车辆状况不佳，一些车辆呢可能存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机械问题和这个结构性的损，给到相应的这个服务和保障。第五点是这个价格陷阱，卖家可能会这个故意标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来吸引买家，在交易过程中呢，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这个额外的费用，最终导致买家支付高于市场。第七点是交易方式的一个陷阱，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吧，可能会通过虚假的交易方式，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交易，最终呢，导致我们买家这个前车两空，这是一个例子。
1: 这陷阱还真不少。
4: 对，通过这个车辆的识别码，查询车辆详细的历史记录，包括事故记录、维修记录、保险记录等。里程表一定要确保里程表的这个真实性，可以通过这个检查，车辆的这个保养记录啊和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来辅助判断这里程表这个能够理解并接受所有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呢，选择正规的这个渠道，尽量通过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或经销商来进行这个交易。这些机构通常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和服务。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车辆，要保持时刻的警惕。
1: 保障，
4: 对，
1: 就能放心省心，你不用操太多心了。
4: 对，我们包括这个车辆的检测呀，还有这个售后的质保啊，我们这个全这个服务链条都是非常全面的。
1: 对，
4: 可以到我们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来，可以体验一下什么线上购、线上看车、线下购车。
1: 嗯，动力悦享版2025年的，这是纯电的，跑了这个18000公里啊，是紫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85500。传祺的 GS8领航。

0: 版是2023年的 2.0T， 跑了58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右后门有补漆，锦州一手，售价125,800-8600。还有传祺 M6 的尊享版，2021年的 1.5T， 跑了61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这是二手，售价71800。领克032020年的车 1.5T， 跑了65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有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58800。哈弗大狗 1.5T 跑了37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1800。吉利远景 X3 尊贵型，这是21年的车，跑，这是排量是1.5的，跑了4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6600。最后一台呢是长安的 CS75 豪华型，2025年的车。
1: 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
0: 好，
2: 我看到这个原是老五啊，
0: 嗯，
2: 我看到他的信息，
0: 嗯，
2: 我就特别的闹心。他在4月1号的时候，
0: 嗯，
2: 你看他选择那天来问我。
0: 4月1号，
2: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被他玩了。我真是被他玩了。你看我推荐163道，
0: 嗯嗯，
2: 然后呢，你看他说幸坤威的锦州有限车，我肯定那天我一点都没推荐某险 L9。
0: 那肯定的。
2: 然后在4月2号的时候也就定了，我越来越想他肯定在4月1号在玩我，
0: 故意的。
2: 然后今天。
0: 啊，
2: 还问我保养维护充电有智能智驾啊，影响了你对于安全的判断。
0: 对，就是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2: 所以你就知道了吧，咱们有多少人不懂车。
0: 嗯，
2: 啊，所以像我这样，像我们一些传统媒体
0: 实实在在的、
2: 传统媒体的这说车的没啥流量。下一个问题吧。
0: 啊，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咱还说这个朋友，这个是顺才是吧？
2: 啊，你还在线吗？
0: 顺才是10:33发的信息，这过有一阵儿了。
2: 嗯，
0: 顺才啊，你还在吗？你要是在的话，
2: 不是你在听不？
0: 啊，对，你在。我你没说完
2: 那个 MPV 啊，都是二手的，有个问题，
0: 嗯，
2: 他俩发动机都是一样的3.5V6，
0: 嗯，
2: 总价差了12万，想问一下，就是后期保值哪一个会好一些？买这车谁看保值？
0: 就是
2: 啊，那都是小二，当时小200万的东西啊，啊，那雷法那都得200左右啊。
0: 咱别看保值了，他说在听呢。
2: 那现在买二个外形就差不多，
0: 嗯，
2: 但是就像我说的，
0: 嗯，
2: 雷法刚上的时候，啊，那就会掀起一波骚动。
0: 对，
2: 当时最狠的是加80万，
0: 好多有钱人就开始，我就必须得加钱买它。
2: 他说加个，我加，哎呀，大哥来了啊，
0: 嗯，
2: 来吧。是小样，我加个，
0: 对吧？您是想目的是什么？
2: 商贸阿尔法就够用了，
0: 嗯，
2: 啊，阿尔法就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但是可能21年的阿尔法的前脸多少不像现在，因为毕竟新款出了嘛，因为大家你买肯定就是一看就是老款，啊，就是老款新款，大家一看，哎，是不是多少没点面子，啊，就在这儿。但你开个23年的阿尔法，那你出的，嗯，大佬。
0: 那肯定是啊，那这个牌面就不一样。
2: 对，
0: 看您怎么去想。
2: 哎，反正以我这种务实的一个角度来说，
0: 要省这12万，
2: 我肯定省12万。
0: 反正那阿尔法也够了，
2: 这肯够用了，啊，我省这12万比啥不香啊。
0: 就像你说的，要做商贸的话，可能在这方面，这个接待方面，可能还没有那么太。
2: 与后期保值这东西，首先他俩就差了啊，差了这个东西，看他的总价啊，我说跟他造价。那你说就要是说真是谁会后期更好一，就是保值相对来更稳定一点，
0: 嗯嗯，
2: 那多多少少，阿尔法会更加的稳定，因为首先他新车就会比雷尔法要便宜了很多。
0: 嗯，
2: 然后
0: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子。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2: 爱车听。
1: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北京时间
3: 是沈清。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迎来了一位用坚韧书写人生，用责任回馈家乡的特别嘉宾，锦州市旗宴酒厂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那同时呢，也是全国自强模范荣誉获。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齐忠义。
3: 齐大哥呢，出生在紫荆山下的小齐村，童年呢，伴着家境的拮据和母亲的病痛，父亲拆房顶换钱的一个坚守，哥哥姐姐辍学养家的一个担当，那这些呢，都在他的心里啊，种下了正直和感恩的种子。从16岁卖桃子赚到第一桶金，啊，到熬夜呢学做豆腐、种西瓜，成为万元户和创新的。那么刚才呢，通过问候啊，大家可能会发现齐大哥的声音呢有一点哑。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病啊。早年是被确诊为这个叫骨髓空洞症，是吗？
4: 是的，是的。
3: 嗯，这个会导致这个声带的麻痹。但是后来呢，通过治疗，就是现在就是说话稍稍有点费劲，
4: 还好。
3: 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齐大哥呢，他的表达能力啊，那欢迎大家来听一听齐大哥在困境中坚守的日子，关于他的梦想、责任感，通过手机来收听。如果您恰好啊，手机在身边，也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这期节目。今天呢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紫荆山吗？对于紫荆山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和回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齐大哥呢聊一聊他这个不平凡的经历。那咱们先把时间回溯到他的童年。齐大哥，回想起童年来，
4: 家庭是困难，家庭困难，母亲呐，这个常年有病，父亲呢，这个又上班，又要家里，又要维持家里，当时啊，个困难的，连给母亲看病，医院花钱都。

0: 这个我们家那个主房的三间房的林木都有这个拔掉，这个都换成换钱，这个看病是的。其实是真正的看到了家人们父亲呐的坚守。姐和哥们呢也早早都辍学，从小呢这小时候一定因为我老父亲呢也是老党员，也是老村长啊，当时所以说呢当时那个时候困难不准许偷也不准许抢的，当时啊确实
1: 就不管说咱们生活多困难，但是一家人呢彼此扶持，没有放弃，而且永远做一个正直的人。
0: 是的。
1: 那是不是这些啊父母啊包括哥哥姐姐他们当时这样，尤其可能是父亲影响更大一些啊，为您后来这种为人处事打下了一个基础呢？
0: 因为年龄小嘛。
1: 您是多大的时候检查出这个病？
0: 我这个毕业后就是在这个是毕业后，当时呢也就轻，但呢家庭呢就是开始请两个老大夫检查，这个就说这个病啊告诉我家的大哥哥了，当时把我那个撵到这个那个怎么门外了，不让我听啊，不让我听，
1: 怕孩子受不了。
0: 对，都告诉我，都交代我。

0: 两个路。当时啊，这个挺踌躇的，挺两个路什么路呢？一个是，要么就大山里边，因为我的家乡就在这个山下嘛，知青山下，山里边都是树，就是想啊，这个第一条路呢。拿上绳，因为家庭也困难，也没钱治这个病，所以说自己也要拿绳到山里边去，就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第一个路。第二个路，要么就是活一天就拼一天。我呢就是没那个文化，就是呢心里话。当时啊我就后来选择了后者。就是说呢，咱们家老人给咱们生命了，咱们不能那样住，就还是要这个坚定，这个走一天咱就开心高兴的去来拼一天干一天。如果你看你又是如果那样去拿绳去走了，老人瞅着会更这个伤心，心情不好。后来选择了后者，这个后第二条路，
1: 勇敢的活下去。
0: 对，勇敢的活下去。
1: 但其实这个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啊。但是我觉得很可喜的是，齐大哥今年已经是60岁了。
0: 我今年是62了。
1: 62岁。
0: 62了。
1: 远远活过了当年医生的预判，而且呢，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做那么多事儿啊。那齐大哥都做了哪些事儿？一会儿咱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介绍。那咱先说呢，第一次自立就决定我要勇敢的活下去了。第一次自立是16岁决定去卖桃。
0: 对，
1: 卖桃。那当时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就是为了桃好卖，齐大哥呢小小年纪啊，把那个桃毛都给擦干净了。擦干净。然后是到哪儿？到咱们锦州烧过大坑吗？
0: 烧大坑。我跟您给大家啊介绍当时这个情况。80年刚刚毕业。毕业呢这个8月份，也就是正是这个还要早一点儿。我们
1: 下桃的季节。
0: 当时对了，当时山上还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他摘的这个桃呢，我就去批发，我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桃啊是雪桃，是多钱一斤呢？批发的呢是1毛钱。一斤，我批发了80斤。80斤。这个头天晚上啊，就运回家，头一家到家呢，这个又因为那会儿那个桃毛要插了半晚上，都插好了，装好了。第二天的早上就骑车着拖上，就烧到烧不大坑了。到烧大坑啊，这个挺不好意思。这个那个时候吧，基本上还没有这个真打小事是不满15岁周岁嘛，就来卖桃是不好意思。一直啊没有拿出来。这个大家别笑我啊，别笑。这个当时呢，我看到中午啊都没好意思拿出来，这个搬到下午了，我说再不拿出来人家知道你卖啥呀。哎呀，憋得脸通红啊，这个就把这桃子打开了。哎，还真好啊，就那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80斤桃就都卖了。大伙儿后来有的还没有买到。哎呀，吃着非常好吃。这样呢，我后来一算，去了8块钱的成本。挣了3.6块。这个高兴啊，太高兴了，
1: 这人生的第一桶金啊。而且放在1980年，3.6块不少了，是吧？3.6块不少了。但据说那天还是淋着大雨回家的。
0: 就是当时您说

0: 当时3.6块顶两个，就是1.86块的临时工，都找不到。哎呀，这一天就是挣了两个这个临时工的这个，哎，当时还淋了一场大雨啊，回家到半路上下场大雨，但是高兴啊，那种高兴劲儿，这个是太高兴了。
1: 1980年啊，那个夏天，如果呢您在烧过大坑买过一个小小少年的桃，那么那个人呢就如今啊在大家的面前，也谢谢当时买桃的人给了那时候小齐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啊，觉得我这做生意我能养活自己，是吧？很开心。
0: 是的。
1: 那后来呢又开始尝试这个开做这个豆腐。其实大家都了解，你做任何豆制品都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得起早，你还得干净啊，因为你这做豆腐过程中差一点儿，这可能豆腐就坏了。
0: 是的。
1: 那当时怎么想的呢？你是会做这个还是现学的手艺？
0: 这个当时啊，就是我们家我父亲啊带着，因为我小嘛，我父亲呢带着我呢，就是开始啊做这个豆腐。做豆腐呢，就是他要起早，爬半夜。那当时呢我父亲呢也是就是办会，就是办还有点不完全会啊，完整会，这个做了一个月，说一个月，然后我看这豆腐做不到这个最好的这个质量，我这还不行。后来我就半夜去到一家这个我那个师傅啊，这个高印做豆腐，但做豆腐的没有白天做的，
1: 对，都是凌晨就得起来。
0: 对了，这个凌晨得要起来，就这样学了3天，就是3夜啊，自己削啊，等回来那个走在那个山路上啊，害怕呀，所以说，但为了这个取经啊，学艺还要坚持、坚定啊，信心。
1: 就这一回就学会了，就真正成为一个会做豆腐的人。
0: 是的。是的。再有呢，还后来呢，又传送了，交给了我们村民，我们家的这个。
1: 你把这个手艺还传播开了。
0: 哎呀，是的。
1: 我感觉齐大哥呢，一直是一个没有保留的人，就是会做豆腐的时候把这个手艺交给别人啊。后来呢，种西瓜的时候，齐大哥呢，根据他的这个善于思考的这个特点啊，他摸索出了叫什么叫一茬西瓜二茬菜。
0: 对
1: 啊，然后那时候就迅速的致富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然后致富之后呢，又开始把这个种西瓜的手艺又分享给大家。那其他个为什么呢？就一般来讲，就是咱们有肉埋在碗里吃啊，你干嘛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呢？
0: 是的。我呀当时啊小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苦。这个当我起步呢，这个种西瓜啊，因为西瓜呢它又能够出2茬啊，西瓜能呢出一部分资金，又能够种下一茬菜啊。当时呢第一年啊，我种了，我自己做实验啊，种了五亩啊，但是呢效果挺好的啊，又把呢当时啊菜呀都稀缺，因为这个大庆啊油田的大车呀都到这儿来，有多少菜都能够拉种。哎呀，我这样一看呢，我就我们家村民都这个跟着来这个一起来种西瓜，来种菜。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3、2年大家呢也都受益了，这个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小时候困难，那么我看到了这个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做，都好起来，都不要像以前那样那么困难。这个我也看着也高兴，大家呢都高兴。
1: 这 真好啊。好，我们让齐大哥呢稍稍休息一下，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齐大哥可以喝口水、
0: 啊、
1: 一会儿咱们就开始呢到中年啊创业攻坚这一段了。
2: 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开课了，CAAC 无人机培训加考证，驾驶员机长班随报随学，咨询电话0416-3810-666，报名方式请携带身份证到市府东路2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缴费报名，学无人机就到锦州新闻传媒。
1: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齐中义齐大哥，讲述呢他成长创业的故事。虽然从小呢得了一个奇异的病啊，也导致了就终身落下了残疾。包括大家呢如果刚刚听了我们的访谈，齐大哥说话的声音呢是很嘶哑的，但是他的表达是朴素的清晰的，一直呢都觉得自己生活困难过。那如果有机会帮助大家呢一起过上好日子，那大家就一起过上好日子。青年的这一段走过之后啊，到了1987年了。那这个时候齐大哥所在的这个村上号召承包荒山种经济林和果树。不知道大家当年了不了解紫金山啊，紫金山当时的自然条件是不好的，它的翻地工程量特别大，没有多少村民去响应啊，那谁不希望种块好田。但是呢齐大哥和自己返乡的大哥决定要承包150亩的荒山。150亩的平原可能尚可，150亩的荒山啊，那简直是一个我觉得和愚公移山差不多的一个工程量。那齐大哥来讲一讲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很冒险啊。
0: 是的是的。当时啊其实是很艰难的。家老人呢就是还不希望，就是我们村民就是95%以上他都不行，不让要。说了说树有病，这个你要重摘，那就是得多少年才能够这个树，我们百姓说的才能够成圣，才能够结果，才能够出钱。所以说这样的状况当时的状况下啊，就是几乎也都不愿要。但是我这样想的，咱们过去的这个小时候苦啊，这个咱们受一些苦啊，还要干，还要拼。虽然荒山，咱们只要能够管理上去，付出劳动啊，这当时呢，我是这样想啊，咱们条件好起来的，还要拼，要干。所以说，把这荒山呢，就承包下来，承包下来。我们那儿当时啊，我也亲身在现场，还有呢我们家的这个村民呐啊，我想说一个啊，当时是没有计划，说勾稽呀，这山地它不像平地，就是我想说我们那一个月呀，就是用铁锹来修那个山，得用那个土篮装那个，就是那锹用使一半了不行了，挖不动了，换新锹，就那个那锹头就得要换上，一土篮子装一个月，哎呀是挺艰苦的。
1: 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就全靠人力。现在想一想，就是自己都觉得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顶住压力啊，开了这个荒山。但实际上呢，就像齐大哥自己说的，这个山你开出来，这个树你
0: 就是5年以后嘛。5年以后，这个就通过这么5年的艰辛的劳动啊，这个开发这个荒山啊，小时候吧路线的这个陆续的都结果着。 吃了啊。
1: 嗯，
0: 结果呢我们看到了啊，是，哎呀，一回忆这个。

0: 这个五年啊，还是值得的。
1: 那时候主要种的是啥？
0: 我们主要当时是苹果
1: 啊，苹果，
0: 主要是苹果。
1: 五年了，这个机会，但我想一想啊，这个苹果没有结果之前，那这五年您是怎么过的？而且这个果树还要投入啊。
0: 这个当时我们就是同时也做豆腐和种西瓜，也来出钱来养山
1: 啊，
0: 来养的山。这个同时因为他不是渔户的，
1: 对，
0: 来修这个黄山。
1: 这真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啊。那后来呢，这个1993年的时候，也是为了给当时咱们这个山补充一些更多的资金，发现光靠农业有点慢，所以决定搞一
0: 半低。这个第二年我哥呢去出车祸了。第二年那一年呢，正好呢是天气发水，就是发大水。发水呢，就是这个砖厂嘛就亏损了。当年亏损了17万。
1: 1993年的17万吗？
0: 对，1994年。
1: 94年的17万。
0: 对了。我哥呢是11月20号去朝阳送工人，回来我们村民的这个人家血汗钱，这一年这个欠大家17万。就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的嫂子，这个还也带一个女儿呢，她也要这个要生存呐。我呢当时就来偿还，我来把这担子接下来啊。17万不会有一名工人登你家门啊，管你要这个欠款工资款啊。所以我这个
1: 且呢，最重要的可能是失去了一直以来相互扶持的这个大哥，
0: 是的，
1: 非常非常难的一年，但是也走过来了，
0: 走过来了。
1: 那这个事儿之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你又顺应这个西部带开发的形式，去宁夏开了砖厂，
0: 是的，
1: 因为
0: 不是看这个，就是电视，每天晚上7点钟。啊，看那个新闻，国家西部大开发，2001年，这个支援西部啊。我说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砖厂啊，对这个呢非常了解。那么西部呢，现在国家有这个，国家有这个。
1: 有这个需求，
0: 需求。当那我到那儿去一考察，确实是真正的需要啊，真正的这个这个企业需要咱们来支援。所以我呢就投入了300多万的这个资金啊。
1: 看到其他哥很厉害，很有实力啊。
0: 到宁夏。银川自治区这个厂子啊，在当地呢都是比较属于是这个头牌的这个厂子啊。当时又带动了当时的监狱啊，监狱呢我们都去来去指导，帮他们这个把我叫齐忠义，把我的忠义这两个名字打在这个砖上。打在砖上，大家你有的可以查一查，就现在有时候我来查还有呢，叫这个银川叫和，就是我把这个砖呢又节能，给当地啊确实啊节约了这个煤炭的资源和土的资源，就是把它能够在这个钻研啊，把它呢从我跟大家介绍啊，
1: 能把自己的名字啊就是打在这个砖上，就是每一块砖我都是有自己的 logo， 有自己的标记，坏了你找我，这是 很有自信的一个事情。所以啊，大家可想而知，就是齐大哥啊获得的这个国家级荣誉，这是极其不多见的。这个是全国呢也非常珍惜这份荣誉。所以呢，齐大哥不仅仅呢是说。

0: 说现在有这个叫紫金山庄是吗？
1: 对的，
0: 对，紫金山庄现在是一边种梨，今年的梨已经成熟了，今天给我带了，让我现场为快，就看闻着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梨意思的是我也看过很多酒的配方啊，咱们这个酒呢是芝麻香型，而且这个原料当中还提到了板栗啊，这个挺有意思。一会儿说到酒厂的时候，齐大哥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时候急着给大家展示一下齐大哥的荣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啊，努力的去奋实至名归。这是齐大哥自己努力了60几年获得的。那么同时呢，也是啊，作为锦州人，作为咱们家乡人，这是一个与有荣焉的事情啊，非常的了不起。砖厂这一块完事儿之后，这能折腾的齐大哥又杀回来了。
1: 我在那儿继续啊，支援那个当地的开发和呢指导。但我呢还是想念家乡啊，想念家乡。后来还是决定啊返乡了，回家来这个把咱们家乡啊咱们锦州的啊咱们折电厂的费用啊废料啊集中起来啊，咱们这个做成这个轻体的这个节能环保砖。也我呢是当时是会长啊，也带动了咱们锦州啊周边很多啊企业，这个环保砖企业啊，把这个呢他那么利用了啊，又又减少了它不能排放到因而来排放啊，对的。
0: 就是这个生产线能够处理咱们易热电等这些企业这个工业废渣，
1: 是
0: 啊，这实在是太好了啊。要不然那个如果那么每年都要排，仅仅是能作为垃圾，这不但是说没有经济效益，而且还有环境污染。
1: 多大的贡献，但是在力所能的啊，有所能的，这个把咱们的经验啊，咱们这个奉献咱们锦州家乡。
0: 您这个贡献已经不小了啊，不要太谦虚。
1: 谢谢。
0: 那后来呢，在做这个紫金山庄的时候，也同样秉承了一贯的这个循环和环保的理念。您是种粮，然后酿酒，啊，然后再用这个酒的酒糟呢去做这个生态饲料啊和肥料，用养生态的畜禽，然后种生态。
1: 齐大哥啊，向大家汇报介绍。为什么我对这个咱们生态环保这么重视呢？就因为我呀这个病。这个病呢，实打实说，是真的实在太难了，是每天来干，所以说这是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呢，这个介绍汇报，我这个想，这个环保啊，病也有多难，你看，直接都不到凉热，那么说大家大健康，身体就好了，咱们少得病了，
0: 对对对，
1: 是这样。
0: 是，应该说呢，齐大哥从小到大啊，因为小时候的贫困而感受到了呢这种勤劳致富的必要，因为自身的健康问题，所以感受到呢要吃好的，要喝好的啊，包括这个酒。
1: 四川的景德镇呐、山东啊，这个咱们东北呀、咱们黑龙江啊，咱们沈阳啊，就是我都你看要做健康的好酒，就是说酒的品质要做好，包括结合咱们家乡的这个，比如说板栗，板栗咱们是它是一种粮食，因为我们这个山里边我们就有几千亩都是板栗啊。
0: 那您是先有的这个板栗，然后决定
1: 那种甜啊，那种淀粉，它咱们产出来酿酒那是最美的这个粮食，它这个原料了啊，它会呢给带来这个又香啊，又这个又纯。
0: 金樽优越说呀，你家的酒好喝， 哎，这是喝过的啊，
1: 谢谢。
0: 而且真的是自己家在酿的酒，
1: 谢谢啊，
0: 也很讲究，就是酒厂呢坚持用山庄，265米的深水井，这井是明明白白让大家看到的，就是用这个井，然后呢，原料也都是自己家人才去卖，这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因为酒啊，它刚酿出来呢，
0: 嗯，
1: 它要有一个过程，
0: 嗯，
1: 要有一个存放啊的过程，就是越炖，咱们大众家里面说的，就是工人说他的口味啊，他就转化成这个，哎，这个酸呐、啊、脂啊，哎，因为它纯粮食啊，它和工地的那是两码回事儿啊。
0: 嗯，
1: 咱们我呢，因为我是病人，我坚决地下酒都要纯上。

0: 年十年的，哎，才能够越来越好。
1: 对，就是因为自己苦过，所以希望呢不要再有任何人啊受到健康的影响啊，这个理念真的很了不起。那其实齐大哥呢不仅仅是说呢努力的做好新冠疫情那个时候啊，齐大哥呢主动向传染病医院，哎，其实这个传染病医院也在咱们紫荆山那边，
0: 是 的
1: 啊，离得非常近，
0: 是的，
1: 您在那时是主动捐赠了50,000元的款物啊，做这个卫生防疫。嗯，你当时是怎么决定的呢？其实你也不是说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嗯，
0: 那这个，都是这种疫情来了啊，都非常这个，紧张啊。我当时就想到，说你看有病人，这个非常也都在有前线的啊，我呢也有义不容辞的啊，这个站出来让咱们来的啊，这个病人和医院啊。要这个杀菌呐、消毒啊，但是我把你其中五栋啊，我最高最好的啊老酒啊献出来啊，这样呢就是说咱们
1: 你的社会责任啊，从1980年，那个去卖桃子的16岁少年，辛苦一天80斤桃挣3.6元，那到了。这些年当中呢，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农民企业家了，尝试了多条赛道啊，会海地，就是咱们最热门的叫农文旅的项目，那怎么想的呢？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去紫荆山参观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这样想的啊，咱们锦州啊，紫荆山是咱们锦州8大景之一，
1: 嗯，
0: 也是最美的这个过去的康熙皇帝来到这里，
1: 嗯，
0: 就是。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紫荆造序嘛，这是当时这个都有记载啊，山里边还有这个洗笔船呐、有很多的古迹啊。我呢，在这山下也呢有责任，有义务。啊，为我们这个紫荆山，为我们家乡啊，这个写出来啊，咱们呢就是农文旅呢，咱们让咱们市民朋友们啊，这又离家近，又
1: 有这个叫东巡，康熙东巡，回到这个当时的圣经，去这个祭祖，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每一次这个路线啊，都会路过锦州这个位置啊。哎呀，也是期待咱这个，齐大哥心里期待的，咱们这个农文旅的项目啊，能够越做越好，带动呢紫荆山地区的观光旅游农业发展。看到光谱啊，说，祝这个致富带头人啊，齐忠义先生能够身体健康。还有像是金尊优越说呀，我去过老齐家的山庄，亲眼看着酿酒的过程啊。而且我金尊优越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啊，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大酒厂工作过，所以他懂。
0: 谢谢啊，欢迎您再次光临。
1: 其实呢，我跟齐大哥在整个沟通和联系，发给我告诉我，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啊。就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次聊天，一次对话啊，里面微小的错误我都能想得到，可能齐大哥现在眼神也是不是特别好了，
0: 是的
1: 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看的啊，然后及时的跟我沟通，而且呢一直充满着这种谦逊，也会觉得我这天崩开局，我什么条件都没有，那齐大哥啊，对他们说几句话。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大家好啊，我呢，这一生，小的时候又艰难，又很苦，但是通过能理解谅解，就是说我希望啊，咱们大家啊，年轻人啊，有一些小困难，不要紧。振作起来，
1: 嗯
0: 啊，一定会好起来，咱们努力吧啊，这个到我山庄啊，到咱们紫荆山啊，去这个去做客啊，
1: 嗯，
0: 做客。
1: 好，谢谢齐大哥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带来他成长的故事，也给了年轻人一些鼓励，就总结起来就别怕，
0: 对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到这里了。感谢齐大哥的到来，也希望呢真诚的邀请啊，咱们这期节目没有任何的商业宣传的目的，是真诚的希望啊，大家有时间去紫金山转一转，秋天来了啊，这个梨也熟了。好了，齐大哥和他今年这个丰收的梨一起等候着大家。
0: 好的好的，谢谢啊，看谢谢，欢迎大家光临。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心理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这里，还有我们其实特别多特别多的我们电波另一端的听众，通过呢这个各种各样的打开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在这里呢共同的一起去聊一些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人，被戳中的事儿。我们在前一阶段呢，我们聊了好多和就是所谓的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吧，对不？因为星光夜话栏目本身呢，它就是我们老百姓心中的那个心流，我们遇到什么我们就聊什么，我们想解决什么，那么我们在一起就讨论什么。我们在前一段呢，就是由这个危机干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就是和我们相关的，就是这个和挫折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么聊挫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是真的就是很有的听众呢，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说老师，其实有几位听众都是那么跟我说，说老师能不能，就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得有的时候我们要超越，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啥叫坚持呢？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坚持就是硬扛，我扛住去了，那么我就坚持住了。就像我们比如说啊，就是那个举重的时候，往一举重是坚持住，是不是也是硬扛的过程啊，对不？但实际上呢，这个硬扛是有它的实力跟着的，一定有实力坚持，没有实力的坚持，实际上真正的坚持它不是硬扛，表面看着是硬扛，但它不是硬扛。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在心理这块，真正的坚持是什么？重塑自我的，你要重新塑造自我的。这个用一个老百姓大家都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叫啥呢？心理修行。耳熟能详的叫心理修行，就是说能够重塑自我的那个心理修行，这个叫什么？这叫坚持，这叫坚持。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在我没研究心理的时候，我也会那么想，哎呀，就是也会误解了坚持。坚持就是无论什么样，我后来我研究了心理学以后呢，我才真的慢慢我就能有一个新的一个对这个坚持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想把我的体会呢和大家呢做一个交流。因为要从那个积极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分很多，心理的那个惰性我感觉是一个突破呀，是一种对自己认知的重塑。可能以前认为我行，或者认为我不行，你要特别认为我不行的时候，那么你坚持它，你要重塑自我的认知，你在这个里面给自己

平，这都是大脑本能的那个惰性，因为大脑本能它就有这种惰性。而坚持呢，是一次次的对抗自己的本能，坚持是一次次对抗自己的本能，因为这是一种本能啊，本能有这种惰性。那么坚持是什么？是一种意志力，它要对抗这个东西，而且呢它是一种突破，它是一种突破，突破心理舒适区的这样一个过程，突破心理舒适区的一个过程。其实每次坚持呢，都是把你的大脑的回路呢重新进行认知的重塑，每一次都是这样认知的重塑。因为这个认知重塑属于啥呢？就是打破自己啥呢，我不行，我不能。然后就是这些所有的负面的自我暗示，它一次一次突破，一次一次在就是可以说进行大脑回路的重建，一次进行大脑回路的重建。其实在积极心理学中呢，可以说心理的韧性啊，是一个可以说就是自我效能感中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品质，它一个心理品质。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要想成功，最重要的心理品质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理的韧性坚持，韧性坚持。因为一个人的自信呢，一个人的底气呀，一个人的心理的韧性啊，其实它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是我们，因为惰性是我们人性啊，是我们人性本能的东西。但我们如何对抗，如何对抗呢？就是我们在一次次完成一个我们既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对这个下的目标不要太高，也不要太大，不要太泛化，具体，特别的具体，就是一次次坚持完成目标的正向反馈中，然后呢，我们才知道自己啊，我还行，这事儿我能做，那事儿我也能做。好，一次你能做，两次你能做，三次 N 多次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你真的行，原来你真的行。其实有时坚持的价值啊，就是坚持的价值不在于那个瞬间的结果，它不是既得的，就是你马上的坚持你马上的结果，不是。其实人人格的成长，它就是一个延迟的一个过程，就是延迟的一个过程，都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积累了自信的那种心理的力量，就是积极的心理力量，自信的心理力量，就是在这过程中逐渐积累的。你要想一个人一下子一口吃成个胖子，那也做不到的，那真的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为啥说一口能不能吃个胖子，你比如说人要增肥的话，你比如我挺瘦，我挺胖一点，你就记住，你想这一顿我暴饮了暴食了，那你能第二天一下长十斤吗？长不了，长不了。所以吧，它是一个过程，你胖你也是一个过程，但你要瘦呢，你想有的人那药说啊，我今天吃了瘦了两斤，明天瘦了然后就瘦了多少斤，也不太可能，也不太可能，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其实人在成功时的坚持容易，但人在什么时候低谷时的坚持，那是心理韧性的修炼，低谷时的那是心理韧性的修炼。就是人生多数的时刻呢，可以说多数的时刻我们都是处在平淡甚至困顿的瓶颈里，平淡甚至困境的瓶颈里，就是就是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啊，十之八九我们真正特别顺的时候也就一二，十之八九往往都是在困顿的瓶颈里，我们是在坚持，在努力，在不断的向上攀爬，不断的向上攀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及时的回报，没有，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中就特别容易那种习得性无助啊，习得性的那种不自信呐，习得性的自卑吧，都是这时候

形成的。但是坚持啊，就是打破了这种习得性无助的、习得性自卑的一个，他没有，他是唯一，他不是，不是说还有说的其中的一个，没有，就是唯一，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我们努力没有得到结果，或者得到了结果又把让那结果被推翻了，不要因为当时下的时下的发生一个什么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一些困境啊、一些困顿呐、然后呢就是放弃自己的成长，不用放弃，也不用说有我们这个听众反就是这个可以说这挺快呀，这个互动啊，老师那我找人算了，说我这个啊运气不好，哎，在这个里面呢，你相信的是谁呀？你得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就假如你就信谁给你算什么怎么地的哈，那只是一个信息或规律性的，他可能用他的理论，可能认为你可能这段时间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不是特别好不代表你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说，谁敢说呀？你找谁说，谁敢说呀？你就记住，之所以他不敢说，你就记住，因为这有变数。啥叫变数呢？你就是变数，所以吧，你就努力就够了，你就努力，至于什么说啥算啥都没有用，因为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只要坚持，你只要这个坚持的过程中，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不断的进行自我的成长，那么你就记住，你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成功的。但你要是把这个成功你的目标期待的特别的高远，那我跟你讲，别说你呀，谁也做不到。你就记住，目标放到哪儿，放到具体，然后自己就是只要你一努力你就能够实现的，定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你就记住，这个不断的小的目标的累积，就是为啥就现在社会就是志愿服务工作呢，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微光行动呢，微光行动呢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的志愿的活动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但是呢我们是在细小中为百姓为周围人服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啥呢，大家属于聚是一团火，散是 满天星，我们就是这样悄悄地发挥着作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愿力量。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就是用特别小的事儿，我今天你比如说哈，我今天就是父母年龄大，我今天去看父母，哎，我去了，然后爸爸妈妈高兴，我也高兴，这是不是一件我们能实现的事儿啊？你就记住，这个就是一个让你开心的事儿，先定小的具体的，然后呢你想想这事能不能实现，好实现吧，先用简单的你能容易实现的事儿定目标，然后呢第二天想，那么第二天呢你比如说哈，那么我就是再做一个事儿，什么什么样好，那你这事儿做成了你依然很好，然后你又成功了，你就记住，就做最小的事儿，别做的什么宏观很大的，然后有很多的理想的，先不做那个，从做眼前的事儿，做眼前的事儿。其实长期的这种坚持，你就记住，长期的坚持呢，就是真的会到最后呢，会发生人格的蜕变。人格的蜕变，因为你的性格吧，那天生的，对不？但你人格不是有性格在环境中形成了你的性格吗？对不？然后你的性格呢，你的环境中，你总是成功，总是成功，总是成功，那你慢慢的，可以说，那你不就是？性格，你的人格不就会发生一个蜕变吗？对不对？发生个变化。其实心理学中有一个人格塑造的一些理论，人格塑造的理论证明的是啥呢？就是人的性格、他的心态、他的格局，都可以通过持续的行为，通过持续的行为来改变。它是都可以这个的，你如果要你持续的自卑，那么你也会形成一个让你可以说
悲观的消极的性格，但如果你要用一个就是习得性的那种从微光行动、微光成功中走出来，那么你就会真的，你会发现你真行，真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或者的看着是一个重复的小事儿，看着是一个重复的小事儿，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小事中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沉淀我们的底气，就是在沉淀我们的底气呀。然后有的时候你说谁心就是总是那稳定啊，那浮躁起来有的时候哎呀也常态，也是常态的，就是让浮躁的内心就变得安稳一些，浮躁的内心变得安稳，也就是让特别脆弱的心态呢就是变得坚韧一些，要让脆弱的心态变得坚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说老师那坚持是不是就功成名就，其实坚持的意义不是你一定功成名就，坚持的意义不一定是这些，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其实你就是日复一日的做这些事儿，战胜你那个惰性。而这个惰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个惰性是什么，是你的本能的东西啊，你的本性啊，你就挑战你的本性呢，然后再就是可以说就是沉淀自我呀，然后接纳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要接纳自己的平凡平庸，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如果这样呢，我们就拥有了对抗人生风雨的底气，因为坚持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底气，坚持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底气。其实我们真正的靠山是啥，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位家长哈，我们这个家长叫，我们家长叫啥的我看看啊，他这是27度，这是温度，他的名字就叫27度。他这么，我回答一下他的提问哈，因为他这个提问就是有好几个提问的哈，就是在后面留言的哈，他这个特别着急，他说在这个里面他说的燕秋老师，这也都是我们的听众啊，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就为啥我说特别的温暖啊，特别的亲切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宋佳哈。其实真的，我每一天我看到我们的宋佳老师哈，就是总是每天都有爱心，每天都要就是有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我一直特别的自责，我性格急躁，孩子小时候特别调皮，成绩也不好，犯错顶嘴的时候呢，我就控制不住脾气，大声的吼叫，严厉的指责，甚至呢偶尔会冲动打骂孩子，我总是觉得是为了孩子好，严厉管教才能让孩子成才，可随着孩子长大，我发现他变得自卑了，敏感胆小，而且是讨好型人格，遇事呢也不敢表达自己，特别缺乏安全感。回想这些年的教育方式，满是内疚和后悔，总觉得是我的暴躁，我的严苛摧毁了孩子的自信，给孩子留下了心理阴影。我无数次的想跟孩子道歉，又怕越提越揭孩子的伤疤，每天活在自我否定里，不知道怎么弥补。哎呀，其实对于在这里，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听到了我们这位家长的留言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个呢，我感觉比较常见的父母的内疚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对自己的过往的教育方式啊，深度的忏悔，特别后悔，尤其看到孩子自己没有达成自己所期待那个样子，然后像他说的，孩子现在变得自卑敏感胆小讨好，遇事不敢表达自己，
特别缺乏安全感。其实如果一个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真的对孩子特别严厉的时候，孩子容易形成这样的个性，特别容易的。以后将来我在讲家庭教育的时候，大家我落地讲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就是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他就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来，就不同性格的孩子。一个呢和孩子自己本身的性格相关，但同时呢孩子最后呢他的认知和行为表达的时候呢，他真的就会有尤其有的孩子讨好型的跟你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这位妈妈来讲，可以我真的想跟你说，就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天下真的没有。所有的就是家长呢都会在养育孩子的路上呢有会犯错的，真的有的会不会犯错，有的会犯错，也有的很迷茫。然后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出生了也没有说明书，所以吧其实大家都在探索中。等你探索差不多了，知道孩子怎么教育了，孩子已经长大了，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对家庭教育呢都是在，真的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这话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呢，往往就会有一种传承，就是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呢就会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他会有一种传承的，就是会用自己原生家庭的那种模式，然后用直白的那种，有的是也有粗暴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呢就是这种传承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谁的身上也都避免不了，真的避免不了。然后这是我们的认知局限，如果心理学讲的这是我们的认知局限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这个妈妈停止那个否定自己，不否定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内疚啊，然后你的反思啊，甚至你挺后悔的，其实是因为你证明你是真正特别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呢明明自己很错了还不知道认错呢，那比那故事咱不比他强多了吗？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给你个啥建议哈，就是在这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呢，别总是想去向孩子道歉。如果你向孩子道歉的时候，那么你真的道歉成功了，那你就记住，给孩子心目中认为呢，在这里面，因为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妈妈呢是他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支撑没了，那么孩子的愧疚感可能会更重。然后他会说，是不是因为我的怎么怎么样让妈妈愧疚怎么样，他会有这样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真正的是啥呢，就是我倒建议你什么，如果孩子呢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这种，我看啊写的是又敏感自卑讨好的，你看看孩子有的时候这种个性啊，有的时候和啥有关呢，为啥我总提传承呢，你看这孩子性格是像你是还像他爸爸，有的时候真的和家族的传承有关。但有的时候那我们俩都不是这样，那么你俩身上是不是有这种倾向，或者是他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身上也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在孩子身上呢，只能说呢更加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吧。因为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可以说优点可能胜于蓝，不足有的时候也会胜于蓝。另外一个呢，就在这个里面，孩子真的就是又敏感又自卑什么，你就是像刚刚我给大家就我们交流的坚持呢，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啊。在这个里面我倒建议你啥呢，带着孩子，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已经多大了哈，你们一起啊，小时候调皮成绩不好，那现在还是已经是不是已经上高中了，或者是成年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无论是什么样啊，哪怕上高中的成年人也好啊，在这个里面呢，你重新的给他呢，就是和他，好好聊一聊，把你的想法，把他的想法，你们互相交流。那你就记住，那你的孩子呢，在这里面他会有一个逆转的，他的各种心态他会有个逆转的，你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家长，这家长叫晚风，这名我觉得晚风啊，这名起的
哎呀，挺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种，就尤其在今就是这个现在那个暑天哈、啊，特别热的时候哈、啊，这个晚风我感觉哎特别的清凉啊，呵呵，特别的清凉，特别的清醒，特别的舒服，你看特别的舒服。然后他这写的说：“燕秋老师您好，这个晚风，我经常在这个资本牛也看到他，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单亲的妈妈，孩子今年10岁了，上小学4年级。我和孩子爸爸已经分开2年了，孩子一直跟我生活。为了给孩子稳定的生活和学业的保障，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生计，常年奔波打工，早出晚归，很少有整块的时间陪伴孩子，辅导他学习。孩子特别懂事，经常一个人在家写作业，照顾自己。我深夜下班回来，他也总是默默地等着我。每次看到孩子独自的乖巧懂事隐忍的样子，我心里就特别的酸涩煎熬，总觉得孩子本该有完整的陪伴，无忧无虑的童年，却因为家庭变故早早的独立，亏欠孩子太多。哪怕我拼尽全力赚钱养家，可只要想起孩子孤单的样子，我就满心愧疚，无比自责。我的妈妈身体不好，又在外地，我一直走不出这种内疚的情绪。燕秋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缓解。哎呀，就我们这位晚风，这位晚风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位先生呢，这一看这是一位不是先生。从这晚风来看呢，晚风能够，其实你希望自由自在的，然后晚风呢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风嘛都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位晚风，就是这位听众哈，其实你的感受呢我很能理解，这也是绝大多数职场父母特别真实的心境，真的特别真实的心境。因为你是有现实的，因为和孩子爸爸分开了，但在这里我在想哈，那么你是不断的，就是那孩子爸爸他不也得有抚养费吗？我特别，因为我的背景呢，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真的在想哈，你在，如果你是很拼为了生活，在这一点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可能我们一听，不论是我，可能很多人听到了都很服你，都很佩服你，但在这个里面呢，你也可以，就是你一定要争取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因为这是你的合法权益，也是孩子的合法权益，所以吧，你努力没有问题，但是你也要让孩子父亲承担起他应该他能承担的责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你可能在现实中，你可能你的内疚是有，就是啥呢，工作忙没有办法陪伴，缺少陪伴，亲子相处的时间太有限了，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是遗憾呢？这是一种遗憾。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很多的家长啊，其实这位晚风，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有些家长可能跟你也是一样的，都是异地呀、啊、有的孩子因为工作交给公公婆婆，或者交给孩子姥姥姥爷抚养的，因为各方面的经济环境的住宅环境的都有哈，就是这样情况都会存在。另外有的父母因为一时冲动啊，就打骂了孩子了，而且了，另外有的时候呢，就是错过孩子关键的成长期呀、啊，也会产生一些愧疚。这是一种，其实这种情绪的本身，我感觉是正向的，因为他在提醒我们是啥，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很爱孩子的，我们想把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特别在意这种亲子关系的，我们特别想把自己那些特别好的那种状态，然后都给予孩子，就是而且呢，你也愿意为孩子呢做出很多很多的事儿，做出很多很多的改变。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种内疚啊，
我感觉就是你可能就说孩子这时候特别需要陪伴，但是反过来你那么去想啊，如果要环境真的不允许你每一天就是那么对孩子有那么多的陪伴，那么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去想想，你反过来，中国有句话叫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就是说啥叫穷，不是说高低贵贱的，不是那种贫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意味着什么，当他就是不具备当下的可能和就是绝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这种生活环境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早早的唤醒了自己内在的那种责任感，然后呢早早的唤醒了孩子那种成人感。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儿，也不是一个坏事儿。然后呢他变得特别的懂事儿，特别的心疼自己的妈妈，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他在懂事的同时呢他能为自己承担责任。其实在这个里面有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咱中国有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的那个清华学子庞宗旺。其实庞宗旺不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吗？你想想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是精神分裂，妈妈呢是高位截瘫，那出身就是一手烂牌呀。但是这个孩子呢他从小就开始跟着姥姥姥爷一起捡废品捡瓶子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他那种他就知道呢就是心疼妈妈，然后心疼自己的父母，心疼自己的姥姥姥爷，然后直到生活哎，他在这个里面是自得其乐。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他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呢就是可以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他也没有就是去国外，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要把自己那个献给他的家乡，然后同时呢他又给中国的科研科技事业又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其实在这个里面如果要是当然生活没有假设哈，如果要他从小他就是有了那么好的优越环境，他不一定有他现在的成绩。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哈，你的内疚是来自于你，是你的内疚，是你想内疚，是你想内疚。其实你换个方法你就想哈，你这样的环境反倒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有更好的那种责任的担当，这也是个好事儿。其实任何事儿呢真的难说一个事儿是好是坏，就看我们把这个事儿往哪方面引。那么这位叫晚风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把自己的内疚呢先放一放，然后呢换一种认知，换一种角度看孩子的当下，看孩子懂事的时候你为孩子自豪，而不是因为看到孩子懂事的时候你去内疚。不内疚你去自豪，你看我的孩子多么，你就记住当你自豪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自豪投射给孩子，那么孩子呢他就不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他会自觉的啊我是妈妈的骄傲。你就记住一个哈，这种认知的转变就一下就会把整个一个状态，就是像一个家庭是一个动力场，把厂的效应就变了。你试一试。我们晚风说那谢谢杨老师。哎呀，这也特别感谢你啊。其实你在这个为家庭的付出很多，为孩子付出很多，然后也把这个事情呢和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流，我们大家其实真正感谢的应该是你。应该是你。好，我们先听几分钟音乐。

好，我们刚刚听了一段音乐哈，然后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叫安然，安然，这位听众们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安然老，安然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一定也是我们的粉丝哈，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一直有个解不开的心结，我小时候呢，我的父母对我特别的严苛，很少夸奖我，总说我做得不够好，导致我从小就特别自卑，导致我从小就特别的自卑，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现在我当了妈妈，我拼尽全力的对孩子好，事事迁就他，我也用心的陪伴他，从来不舍得批评孩子、委屈孩子。可哪怕我做得再周全，心里还是时时刻刻充满了内疚，总隐隐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完美，给孩子的爱不够纯粹，爱不够纯粹。家人说我太焦虑了，想的太多了，孩子也很乖巧懂事，但我就是控制不住的自我否定，这种无解的愧疚感一直折磨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里面呢，也真的是我真的总是想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呢，就是和他聊一聊，讨论一下。其实作为安然这个问题吧，我感觉是挺有代表性的，这事儿真的挺有代表性的。其实这就很多家长看不见的那种深层的根源，我倒认为哈，我是这么想啊，深层的根源就是代际创伤催生的慢性的存在性的内疚。可能这事儿这句话很嘴哈，很嘴，但我就说这一遍就完事儿了哈，因为这有点太学术了哈，太学术了。等将来有机会，大家能有机会听我线下课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解释这些东西。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啥意思呢？就是这种内疚和安然和你当下带孩子的对待行为无关，我感觉是没有啥关系的，可能根源在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你自己琢磨一下，考虑一下，可能在你的原生家庭，因为大概率的哈，就是在你小的时候呢，你没有被父母无条件的接纳，你没有被父母无条件的接纳，你没有被父母就是温柔的呵护过、爱过。大概我只能说大概率的哈，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啊，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其实所以吧，你内心吧就是内化了一个什么完美父母的那种严苛的标准，完美父母的严苛标准。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可能一直有一个执念，就一直有一个这样一个执念，这个执念就是父母必须完美没有瑕疵，父母必须完美没有瑕疵，父母必须100%的满足自己的孩子，没有瑕疵，要100%满足自己的孩子，但凡有一点做得不够，你就是失败的父母，你心里有这个执念。其实安然这位听众朋友，你我倒感觉哈，你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这往往和啥呢，早年童年自己的童年匮乏感有关，早年的童年的匮乏感有关，因为它是不被认可的那种羞耻感，它是一种不被认可的那种羞耻感。你自己的这种不被认可羞耻感，你投射到了你现在对孩子的养育孩子的生活里，就育儿的里面，它应该是这里面，哪怕你已经拼尽了全力了，拼尽全力了，而且你拼尽全力，可能都超过其他的父母了。那和父母要其他不比，可能都超过他了，但你的潜意识的依然会无限放大你的不足，无限放大，把你自己的不足给放大了，无限放大，然后让你持续的自我苛责，持续的去自我苛责。其实这也是一种内耗啊，这也是一种慢性的内耗啊，这真的是慢性内耗，而且这种慢性的内耗也挺消耗人的，很消耗人的。
他不是因为说的，比如说你假如哪个事你做错了，那你知道对不对，而是因为你自己就内心的自己，你从来没有接纳，从来没有被接纳过，而且你对自己你也不接纳，你自己从来就没有被接纳过，你自己也不接纳你自己，和这有可能会有大概率可能跟你有关。我倒建议你好好就是琢磨一下啊，琢磨一下。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星辰，今天我给大家再回答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位安然这位听众说了，老师太感谢你了，我以前没想过这些，你这么一说真是这样。哎呀，这样是吧，就是其实安然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真的挺感谢你哈，就把你的自己当下被戳中的点呢和大家进行个交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只是从因为你这个问题吧，真的我就感觉就我一看这问题我感觉特别有代表性，特别有代表性，而且吧你这个代表性，为啥我说有代表性，因为你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事论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分析啥，但你有的是这种看不见的根源，看不见的根源在影响着，所以吧当你把这个事儿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我真的挺感谢你的，挺感谢你的，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星光夜话真的能就是支持到你，特别能希望能支持到你。然后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星辰，星辰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因为他写的就是燕秋老师您好，所以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心里一直有个很重的育儿的愧疚感，育儿的愧疚感，我家孩子今年9岁了，上小学3年级，平时我工作特别忙，也没有时间陪孩子，也没有时间管，我总觉得自己陪伴少，亏欠孩子太多，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日常孩子不管是合理的诉求还是任性的要求，看来这我们的家长都挺有文化呀，合理的诉求还是任性的要求，这都是如果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个词是提不出来的，我基本都不忍心拒绝，不忍心拒绝。其实有的时候嘛，我们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用词啊，都和我们内在的世界是有直接相关的。孩子写作业敷衍偷懒，长时间的玩手机，随意的说要玩具，任性的发脾气，我明明知道这些坏习惯必须纠正，也轻松要给孩子立规矩，可我心里的愧疚感一批评孩子，愧疚感就上来，总觉得自己亏待了孩子，最后一次次的心软妥协无底线，又特别后悔，清楚这事耽误孩子，可下次呢依然控制不住的退让，我怎么跳出这种状态。其实这位星辰呢，这位听众朋友哈，你说的这个吧，就你的就现在就这种状态哈，这是父母内疚感的一个典型的，你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叫过度补偿没有边界，你就是过度补偿没有边界。其实心理学有个叫亏欠补偿机制，亏欠补偿机制，心理学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是当一个内心存在强烈内疚感的时候，强烈内疚感的时候，他会本能的通过一些妥协呀、满足啊、退让啊，来抵消自己的那种愧疚，或者说内心的就感觉不安，然后或者内心的痛苦，通过来这个来进行一个补偿，其实一个互换，这也是一个互换。其实你不是管不住孩子，是你的内疚，是你的内疚击戳了你的教育的边界，然后你就没有边界了，没有边界了。其实你看着是在宠爱孩子啊，实际上是你在用物质在纵容孩子，物质在纵容孩子，而且无底线的妥协。
好像在弥补自己的愧疚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久而久之，你就会混淆了什么是对孩子真正的爱，什么是补偿，你就是会混淆这个东西的。看着是在补偿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是你在这啥呢？安抚你自己，你不是在补偿孩子，安抚你自己，你不让自己内疚，你是在这个里面是啥呢？是不让自己焦虑，你是在安抚你自己。然后呢，就是当然了，孩子啊，成长的过程中，他能精准的捕捉到，家长的软肋。那每个孩子都那样，你就记住，几个月的孩子都能精准的捕捉主要抚养人他的软肋。一岁的孩子，两岁的孩子，你看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那他小眼睛那都是精灵豆似的。你就记住，他都能捕捉孩子，不能捕捉家长。你家孩子几岁了？九岁了？是刚才我感觉好像三年级九岁啊。那九岁的孩子，那正是就是各种认知啊，各方面都是同步发展的时期。那对你的掌握，那一定是比你还要，就是掌握他一定要更多。他对你的就是各种掌控啊，那一定是相当的精准了。其实这样吧，就是他的韧性就在你这里就变得没有边界了。像在这里，我真的想跟这位星辰这位听众朋友说哈，因为我们的每个孩子可以说真都是品质啥都很好。但我前一段呢，我去一个特殊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都是属于一个就是都是犯过错误的孩子，然后集中在一起上课哈。就这个学校其实也都是当然了，进入这学校因为他已经有错误的行为，一定会限制一些他的人身自由。但当我去的时候，尽管孩子不多，但我看到那些一张张稚嫩的稚气的脸，有很多的孩子，我说句心里话，看着心疼啊，看着心疼。而且吧，他们都是没有边界，触犯了道德伦理法律的红线。但他们本质好不好呢？我感觉这些孩子本质真都挺好的。但是两个孩子比如说打架，手艺那一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手艺中了疤过线儿的，对不对呀？他一下就过线儿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一下就是完，另外有的吧，花钱花光光的了，他不懂得法律的底线，不懂得法律底线呢，可能就几个孩子一商量就干点坏事，然后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干坏事呢，还一边干呢，还一边那个录视频呢。你想想，其实这些孩子们呢，我感觉如果要是假如当初真的严厉的管一管，当初给他一些边界感，孩子我讲孩子都不会这样的，都不会这样的。所以真的就是我感觉哈，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然了不是说孩子都一定就是违法乱纪了哈，但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一定就是说我们是在就是满足就是在疗愈自己的焦虑的同时，你就记住一定给孩子边界，一定给孩子边界，该管是必须得管，必须得管，不能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什么内疚。你就记住，如果真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宠爱的过程中给孩子宠爱的过度了，你将来会后悔的，将来会后悔的。我们这位星辰这位听众说了，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已经意识到了，我怕孩子走错路。其实星辰这位听众朋友哈，你之所以吧，你看吧，就是我看到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你说孩子虽然九岁很小哈，但你在这个里面为啥我就是
你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我会给你一些这样的建议呢，因为我还和大家说，因为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就是对于这个孩子吧，就是这个，当你描述的时候呢，可能我可能会读懂你的担心，我会读一些你的担心，我不能完全知道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但你的文字里呢透露的是什么，我感觉你是一种担心，你怕孩子真的有一些把那路走错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跟你讲啊，就是父母啊，因为父母对孩子呢有教育的责任，有教育的责任，所以吧，你该管必须得管，因为父母这个教育的责任这个部分是为人父母我们必须做的，为人父母我们必须做的，因为教育的责任呢，它就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啥呢，还是就是道德伦理法律的底线，这是一定。为啥小的时候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就告诉他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这是啥呢，这就底线意识，我们来教育孩子，这叫底线意识，必须给孩子一种底线意识，孩子底线意识有了，然后呢在他的认知中才能不断的给他提升，不断的提升。如果一个孩子呢他底线意识一再突破一再突破，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或者错误的时候哈，他往往吧就啥呢，他底线他没有边界感，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啥，他觉得还挺好玩呢，还所以吧就是不知不觉把这错误就犯了，他不懂，他就是不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星辰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我真的是挺感谢你啊，你把你的那种内心，就是你所戳中的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哈，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而且吧，你虽然写的不是很清晰，但是你说的很明确，我之所以能捕捉到，我们这个星辰说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想说啥。那个其实星辰哈，在这里我要和你讲哈，就是因为我研究心理学呢，在这个里面应该也是有20多年吧，然后包括微表情这部分呢我也有所研究，但是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为啥你啥都懂呢，在这里面是那样，不是我啥都懂，你当心理老师你也懂，然后我们天天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嘛，所以吧就是这些不管理论呢到实践呢，在这里面可能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的强项，然后呢把理论呢就是在实践中呢我们去给它揉开了，因为你不揉开大家不懂啊，有时听力特别嘴，所以吧就给它揉开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吧，就这些常识哈，你天天讲你也会，你要不讲你也忘，我反正我不讲我也忘，我就天天给大家讲呢，哎，在这里面就是每一天就不断的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思维的就这种灵光就是不断的去浮现出来，这是谁呢，是我们听众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所以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位青年的老生演员的实力派啊。咱们已经分享了，今天是第三位啊青年老生演员了啊。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严派余派的双料传人啊。七岁练功，九岁学戏，然后拜在李崇善先生和任德川先生两位名家名下啊。也是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严派传人之一，他的嗓音特别通透，韵味醇厚，是青年戏曲演员王宁。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王宁的唱段呢也非常多，有这个鬼戏奇情的、帝王悲歌的、江湖侠义的、朝堂中见的啊，咱们就一路听下来。首先呢开篇咱们先走走阴森森的路线。京剧里面特别有名的鬼戏乌盆记，乌盆记这出戏呢咱们给大伙啊推荐过，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唱段没听过。乌盆记这个故事啊再简单跟大伙说一下吧，因为不怎么听戏或者听戏听得少的这个戏的内容呢不是很了解。它实际上是出于包青天系列故事当中之一啊。有这么一位商人呢叫刘世昌，他呢被赵大夫妻给害死了，然后把他的尸骨混着污泥给烧制成了一个乌盆啊，泥盆子。那么有这么一个老汉叫张别谷，到这个赵大家里边啊讨这个草鞋钱，那么赵大没钱给，就把这个乌盆呢给顶债了。半夜的时候，这刘世昌这鬼魂呢就附在这个乌盆上找张别谷来帮忙啊，让他帮忙呢告状申冤。最开始啊给这个张别谷张老丈给吓够呛啊，审这个赵大夫妻，最终呢是明辨冤情。这出戏啊也是老生唱功的一个经典试金石了。今天呢给大伙儿准备的啊这个是里面刘世昌啊在冤魂从乌盆里面出来找张别谷来细说详情这一段啊，当时给张老丈吓坏了的那一段，咱们来感受感受啊。

刚刚呢是听到了一段三国戏啊，这个当时呢王宁啊他饰演的是刘备。哎，三国戏啊有很多啊，三国戏有很多，然后呢咱们平时爱听的啊也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名段也特别多，所以呢今天啊给大伙儿准备了几段的三国戏，哎，都是王宁来演绎的。之前呢还跟大伙儿分享过三国戏里边的甘露寺啊，甘露寺呢也是很多的老戏迷非常喜欢的一出戏。这里边呢还有一段很经典的说客戏啊，就是那段劝千岁杀字莫出口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乔玄啊劝孙权的一个唱段啊，因为这个孙权不是想把刘备给杀了吗？但是呢乔玄啊就从刘备的身世啊，这个关羽张飞勇猛啊，到诸葛亮的智谋啊，啊各种各样的来劝孙权别杀啊，要联刘抗曹。那这一段呢也是老生戏里面唱念并重的一出戏，特别考验嘴皮子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王宁这个版本的劝千岁杀字莫出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一声吼。

0: 必须得佩服这个戏剧演员的气息啊，就这一段底气十足，节奏明快，然后呢流水板呢是一气呵成啊、嗯、乔玄的那种睿智从容口才就全都体现出来了，听着也是特别的过瘾啊、嗯、还有一段三国戏啊，这一段呢咱们好像听过其中的一两个唱段吧啊，最多。那么这出戏呢叫战北原啊，战北原里面呢也有很多经典的唱段，那大伙儿看咱们现在听了王宁在三国戏里面饰演的刘备，在三国戏里面饰演的乔玄，这一出呢是在三国戏里面饰演的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啊。那么今天听到的这一段啊，我本是卧龙岗一道家，那这是他的阵前自述。一段西平二六啊，节奏沉稳，气势恢宏，唱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忠肝义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悲壮啊。来听听吧，这个我本是卧龙岗一道家。
1: 陈将军，你这是何苦？

这段唱啊，把这个诸葛亮的沉稳、智慧、忠诚，哎，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嗓音醇厚，行腔大气，既有道家的飘逸，又有丞相的威严，严派的这个韵味啊，也是非常的浓厚。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段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挺小的一个段子啊，也是特别有名的一出戏《打渔杀家》，比较有江湖气的啊，这一小段呢叫妇女打鱼在河下啊，就是老英雄萧恩带着闺女萧桂英去打鱼啊，在渔船上唱的两句。那么老英雄萧恩啊，跟着女儿桂英是以打鱼为生，但是被恶霸丁员外欺压啊，鱼税呢逼得走投无路。这一段看似平淡，但是呢蕴藏着底层百姓的艰辛啊，也为戏里面之后的沙家啊埋下了伏笔。我们来简单的听一听，他这里边中间啊还有一大段的过门啊，这段戏只有三分钟，就这段唱啊，然后中间呢还有挺长的一段过门，就是王宁饰演的这个萧恩在打鱼的过程当中呢，各种各样的辛苦劳累啊，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好，刚刚呢是《打渔杀家》里面的这个老英雄肖恩啊。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忠勇方面。出自《杨门女将》这出戏啊，里边呢有一段叫做“贼兵到此我不出声”。这一段呢，实际上是一位采药老人的唱段啊。就看着吧，就是很普普通通的一老头，实际上是一隐世高人啊。然后呢，面对敌军沉着冷静，不卑不亢，保护着杨门女将跟敌人进行周旋。里边呢就是嬉皮流水啊，一个唱段节奏很明快，然后字字铿锵，尽显民间智者的风骨。王宁的这个唱呢也是非常到位的，你看饰演的不同的老人家啊，都各有各的气质和特色啊。咱们来听《杨门女将》里边这一段：“贼兵到此，我不出声。”

0: 刚刚呢是，哎呀，听到了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贼兵到此我不出声。老人家确实很智慧啊，这个咱们不得不说啊。时间啊没剩多少，但是呢唱段准备挺多。那咱今天听最后一段吧，这个是朝堂上的忠言直谏啊。前两天呢咱们提到了这个二进宫啊，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大宝国啊。大宝国里面有一段呢，臣不奏前三皇后代武帝啊，就是里面杨波劝谏李彦飞的一个唱段，然后二皇快三演，节奏很紧凑啊，从三皇五帝说到本朝兴衰，然后就劝李彦飞别把江山托付给外戚啊，这也是唱念并重的一段戏啊，也是属于大唐二当中的一个核心唱段啊。那咱们今天最后一段唱呢，就来听听这个大宝国里边的这个唱段。
1: 一次愿朝居华帝，谁上

0: 秀良辰，只有临门。来来来，请以
1: 丹为辅，我可来求家。
0: 长寿兄，你有何事不明，只管将来。哦，这个见义大夫嘛，呵呵，我一定推陈相告。
1: 请问何为正通人和，得必尧舜？
0: 得古封人，内外平静，君民臣贤，国泰民。

0: 想学什么啊？
1: 你那个圣明的皇上，后宫佳丽逾万，却又在彩选民间淑女，充斥他的三宫六院，这岂不与隋炀帝相差无几么？更有甚者，天子了
0: 什么当着各方使节？
1: 不错，当着各方使节，以那日后宫去了。我这个前朝旧臣本不该管你们大唐的事情，只是他们上行下效，害得我也不得安身了。
0: 这又是从何时起？
1: 喏，你自己看吧。
0: 我多次在朝中举荐上主兄，长孙无忌，吕家阻拦，明日他的孙儿满月，怎么会下帖请你与临安阅卷过府饮宴呢？
2: 朕大人，切莫着急，慢慢
0: 答

犯案。他自是皇亲国戚，位高权重，一手能遮天，蒙人胸。多太太屡次举而见，怎奈是我与当朝了无缘，谈何事啊？

0: 上主兄，
1: 稍安勿躁，从他不称，
0: 非也非也，可救孙儿满月，请帖满天飞，满朝文武皆送礼，皇上娘娘定要同去。
1: 这与我什么相干？
0: 哎呀，
1: 上方会一遇女子，
0: 安黎民，李弄丧，共和盆新大唐，我要奏请皇上释放前朝的宫女。
1: 哎呀，魏老道啊，当年也是为此事，你上书杨光，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如今你又要惹是生非，只怕我有第二个朕人计。
0: 怎么样啊？
2: 来救你了。
0: 光
1: 好，倘若当今皇帝果真纳你此见，我朕人计情愿为大唐赴汤蹈火。
0: 一言既去，
1: 驷马难追。
0: 嘿嘿，如此说来，我知道。

了陈白心衰，臣夫变迁，好难得与民俱

管的法天，我怎等不人前头闭上关爬翅膀，君王尺八那世界的边，我趴着他的前面前风亮火断，元皇家率先做典范，他我也是风景崩。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9: 听上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钟。朋友们的留言，凡哥的小跟班说上午好，哎，你好啊，也特别感谢您送出来的这个小星星。另外呢，天外星啊，他说，哎呦，刚才的这个我李包劳说到了温蒂楼，那就是我的家乡啊，那您也是锦州人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过去呢特别喜欢。Hello， 你好，不知道是哪一位刘先生啊。好，也欢迎彤彤爸爸，上午好，上午好，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呢通过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号啊，小师傅豆豆，来跟我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互动。来聊一聊咱们锦州话。有人说呢，这个锦州人一开口，常常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别人呢就已经先笑了。
11: 锦州的口音质疑了全世界，你觉得呢？
12: 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正看咱呢？
10: 是呢，我们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正看咱呢？其实也不是说咱到底说了啥是吧，就是那个尾音啊，轻轻一挑，它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只飞到了半空还不肯落下来的风筝，明明是在陈述，听上去呢好像是在那儿追问，明明是在肯定，听上去呢却好像还要跟你再确认一遍。于是啊，外地人听锦州人说话，总觉得这个锦州人好像不太归纳成一句最响亮也最无辜的玩笑。锦州人说话尾音上扬，天生自带质疑。哎呀，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见面打一个招呼，话音

往上一挑，里边没有审问，也没有怀疑，更多的是一种用力的确认，一种热乎的招呼，一种生怕你没听清、没听明白的关切。那一挑啊，就好像是海风掠过渤海湾，也像是大凌河穿城而过时，水面忽然亮起来的一道波纹。

咱们说这语言呢，从来都不是孤立长出来的。锦州呢，坐在辽西走廊上，向西接近关内，向东进入东北，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商旅往来、军镇驻防都曾经在这里留下声音。锦州话呢，既有北方官话的清亮，又有之俏，那么其实呢，里面藏着的是一座城市的来路。关里关外的风在这里相遇，山海之间的人在这里落脚，日子久了呀，连那一句平常话也有了自己的坡度。可是呢，这个进入电视舞台和短视频之后呢，这个就是乡音最有趣的命运了。住在其中的人往往听不见他，离开他的人呢，才会在某个异乡的饭桌上、电话里、车站口，忽然被一句熟悉的尾音给击中。那一刻，他未必会想起方言学，也未必会想起电视剧里的笑料，他只会想起锦州的风，想起临河边的晚霞，想起市场上的吆喝，想起一群说话急、心肠却热的人。

芒，一点温度。你看现在我们谈锦州，不能只谈笔架山的潮汐、奉国寺的辽代木构、北普陀山的云影和临河的水色，也应当谈一谈锦州人怎样说话。因为一座城市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往往不在宣传这个宣传册最醒目的页面上，而是在市井街巷里，在饭馆中，在出租车的后座，在一句你上哪儿去尾音里。让外地游客学一句锦州话，不必追求学得多标准，只要听出那一点向上的劲儿。它不是质疑全世界，而是锦州面对世界时习惯把声音抬高半寸。既然要问一问，也要日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愿意把每一句话都递到你的耳边。

0: 呢？咱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好，这里是看辽新节目，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啊，天为星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最顶级的还是咱们锦州乡音语言，亲切，而且呢又艺术呢，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咱们，没错啊。又看到这个留言啊，有的朋友在问说，就是想要购买什么品牌的这个收音机比较好，想推荐一个全波段的，待会儿谁知道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的直播间啊，告知一下这位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不过呢，要说起这个自然凉啊，这几天咱们东北的这个天气可真别说靠心静就行了，这真不行啊。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给了一些回复啊，并且呢也说呀，哎呀，这天儿啊，属实啊，就得靠空调活着了。据说呢，现在啊，就是安装空调的啊，都得以什么为先呢？这个家里边有老人的，就这几天呢，这个空调非常的火爆，用空调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啊。那这对于电力来讲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呢。

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给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聊一聊。

0: 对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的借家乡的短视频刷屏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叫石以诺，今年19岁，她呢是就读抚顺师专艺术教育专业。那么据说呢是在26号的时候，她跟妈妈一起到这个开封清明上河园去游玩，景区呢开展这个游客的互动小游戏。那么现场主持人呢就邀请游客接话来介绍自己的家乡。当时啊这个话筒就递到了石以诺的面前，那主持人呢就说了上句山海有情啊，当时石以诺根本就没有犹豫，脱口作答，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辽
1: 辽宁，山水有情，
2: 天辽地宁，
1: 快来给我淘汰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美沈阳。有人说这波沈阳文旅真的是赢麻了啊。咱们今天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后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现场画面被游客拍下来之后传到了网络，迅速刷屏，网友点赞，而且呢沈阳文旅也发起了寻人活动。那么在8月2号的时候呢，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您看看您看看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啊，在这个文旅推荐这一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化身为文旅推荐官。我无数次的看到就是在宣传咱们锦州的一些这个短视频下面啊，我们锦州人在留言，比如说有人问一句说，哎，这两天马上就要这个行程推荐，下面锦州人真的是满满的热情啊，都给予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甚至于呢有的朋友可能说有一点点小小的误会，或者是哪里有一些不满意，那么我们锦州

人呢都会给一些说法啊，或者说是一些安慰。在这一点上，咱们锦州人呢真的是啊，化身文旅官，都希望我们的家乡美美的，都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喜爱。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好吧，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0: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十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的九点到十点，还有每天凌晨的三点到四点，欢迎大家关注。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00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在线收听收看。那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说，哎，那再放假又是什么时间呢？没错，咱恐怕就得等到国庆了。不过呢，要说起这个国庆啊，这几天的这个放假通知下来了之后，那么相对应的国庆假期的部分的火车票也已经开启预号，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吧。
3: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即将开启预约购票，8月2日即可预约9月30日的车票。
4: 旅客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个模式。选择精确预约，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别、票价；选择模糊预约，可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0: 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连续两天，选择三个精确预约。
1: 下面时间啊，咱们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达拉崩巴，这歌挺有意思的，尾号4078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啊，这个锦州这个地方相当不错了，我是长春的，没错，你可以加呀，可以添加我啊，也可以跟我留言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聊一下，甚至于说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留言，但凡是我们锦州听众朋友知道的都会给您回复的，好吧。

0: 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那么如果说有犯人对于这个食物的喜好呢，大抵可以分为素食主义、非素食主义还有土食主义哈。那么在很多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呢，土是可以用来种地，也可以当做建筑材料，但是呢在新疆有人呢把它奉为美味的食物。如果说有一个新疆朋友跟你说他要吃土了，那绝对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了啊，他不得已的选择，不是，他可能真的在吃土啊。

说啊，这个真的喜欢土味儿的朋友，有人说啊，我们新疆人第一次去沿海地方挑鱼，也是这么手足无措的。因为这个食用土的颜色太丰富了，所以说有些外地人起初还以为说是糖，结果一问是土，急性的驱使之下呢，买两斤尝尝。那么这个东西吃到嘴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说呀，就这玩意儿精准的粘在了我的每一颗牙上面，舔都舔不掉。那么有些人呢，很多这个新疆人啊，对于吃土还挺有执念啊，他们会交流哪个地方的什么土更好吃。就好比说有些人说吃什么鱼，或者是吃什么海货要看哪片海域啊。那么福建人呢，喝茶他得看山的土块，那么经过筛选加工而成，这才能够称得上是可食用土。那么有的人呢喜欢库木塔格沙漠的药桑土，有的人呢钟情那拉提红土，还有人非阿勒泰黄土不肯。每个地方的土都是，这不就像小的时候放牛的时候闻到的那个味儿吗？有的朋友真的是吃过啊，说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是干吃那种超粗颗粒的蒙脱石散啊，它也有很多口味，但是吧，这个口感吧，它最终呢还是有点不太好接受。那么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的话，你尝一口就得了，别买。这个别买是我说的。有点像咱们品好茶或者是品咖啡，哎，这种感觉。所以说你看这个硬性指标就是颗粒感，而且呢还得有咸味儿啊。据说这种土就是求而不得的。土味儿的老吃家呢还有一套自己的养土心得，就是有的土吧刚买回来的时候它口感不好，那怎么整呢？就像普洱茶似的，哎，越放越醇厚越好喝。据说呢有一些土呢放上一周，哎，那个味儿就好了。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曾经买的那个拉提翠红土回来之后没啥味儿，只是咸，但是一个礼拜之后还吃一块就觉得说，哎，咸味儿没了，然后吃第二块呢就吃出土味儿了，就是那种下雨之后的味道。那当时一激动说，那我再吃一块吧，结果发现它怎么就变成像洗衣粉的味道了呢？还有人说有吃出汽油味的啊。当然了，不管您怎么吃，吃多少，吃完之后你得漱口刷牙。当然也有些说到这个水泥墙，我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印象，就好像吃过什么保健品放嘴里边就好像眉飞色舞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个土啊就跟羊肉串似的，从小吃到大。新疆学生带零食去教室里吃，老师会管啊，但是你要带土吃，老师不管。有人把土啊就直接当零食吃，足以激发灵魂最深层对于意识的渴望。那么对于这个意识癖们来说，这吃土绝对是一种享受了。还有一些人的吃土啊，它不是为了风味儿，而是为了调理身体，补充一些身体缺少的微量元素。你看比如说有慢性炎症形象是人，有一位老新疆回忆说起过往，他说70年代的小孩啊不仅吃土，还有可能会用它擦屁股。所以说你看这个新疆的这个食用土呢，可以说是完整的照顾了整条消化道的。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

0: 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之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1: 做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咱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从头给咱们一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发酵中药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 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打

阿乔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这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这样的事儿

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的。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也就是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

0: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第一大突破，100%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3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3天内血压高的稳不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有，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0: 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对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
2: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
2: 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这么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生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2: 嗯。
3: 哎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2: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2: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2: 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2: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她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2: 嗯嗯。
3: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呀、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2: 我知道
3: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2: 嗯嗯。
3: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2: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不能治。
3: 嗯。
2: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3: 嗯。
2: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
2: 因为免疫力低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3: 嗯，
2: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
3: 嗯，
2: 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痹通血脉，这是老话。
3: 嗯，
2: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发酵中药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3: 是李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2: 嗯，
3: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2: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3: 我姐这种情
2: 况，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3: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2: 好，咱们再见。
0: 这是

0: 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刊复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少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做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1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发酵中药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 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

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呀，术后2-3天的，你还得再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呀。所以我庆幸发酵中药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发酵中药，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1方3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的。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嘛嘛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5官9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
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

0: 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松，人体三通，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红石，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命名这个药。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哦。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 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治脉，一口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
3: 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所有的工作人员啊，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0: 都可关心我了，
1: 嗯嗯。
0: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1: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啊，对对对，有濒死感。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1: 嗯
0: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1: 嗯，嗯嗯，
0: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1: 对。
0: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
1: 有
0: 少。
1: 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都多大岁数啊，哈！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咋都吃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0: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1: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那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结果吃完这个这么好过了。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1: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直观的感受。嗯。
0: 是，你看，自从我用上这个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1: 嗯。
0: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
1: 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酸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利血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30%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

0: 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2: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2: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2: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来救他这命了呀。
2: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2: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2: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实在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2: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2: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2: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1个月下来，现在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2: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2: 嗯嗯，
3: 这1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好好好好，
2: 嗯嗯，
3: 太好了。
2: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3: 是是，
2: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长了都是问题，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3: 哦，
2: 效果非常好，啊，
3: 哦哦，
2: 一来呢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 啊。
3: 哦。
2: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3: 哦。
2: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2: 那么发酵中药那一通脾胃，让我们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

0: 均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啊、
3: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2: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2: 哦。
3: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3通，疾病无踪了。
2: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2: 嗯。
3: 你看我吃这么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2: 嗯嗯。
3: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找个院子、嗯、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2: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2: 嗯嗯。
3: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2: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2: 啊，
3: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2: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2: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2: 嗯，
3: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啊、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啊、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2: 嗯嗯，
3: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2: 啊，这是滑膜。

0: 眼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1: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呀，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不能治。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她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她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她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痹通血脉，这是老话。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去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姐，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行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尿病哦，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
3: 可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现我们里边坏了。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

0: 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1: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0: 嗯，
1: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1: 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6.2，餐后呢是7.8，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0: 嗯。
1: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0: 嗯，
1: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
1: 就是亮了，就是有神了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嗯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呢、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
0: 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跑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小时，
0: 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3: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

有的疾病啊，出自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不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道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不天价呀？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就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发酵中药。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性发酵中药，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发酵中药，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脏，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
所以说啊，过去古代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

0: 就治疗各种慢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吧，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吧？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想你排的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他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是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那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
1: 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心中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药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家中药所有的工作人员啊。

0: 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生，哎，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1: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1: 嗯，
0: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1: 啊。
0: 这后来肾脏也不好了，刚开始
1: 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啊，对对对，濒死感。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但是拿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1: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
1: 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0: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
1: 嗯，
0: 看我这才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吃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里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1: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
0: 啊，我都喝了这个发酵猪肉，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1: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
1: 用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0: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就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1: 嗯，
0: 结果吃完这个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
1: 般的感受，
0: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完这个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
1: 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所以糖尿病70%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30%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2副，一共3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的2副订上就行啊。
0: 好，那我听您的。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颂，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

0: 脾胃二通血脉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你好。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2: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2: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来救他这命了呀。
2: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2: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2: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这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2: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2: 嗯，
3: 就清醒一些，
2: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2: 嗯
3: 嗯，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2: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2: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2: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2: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2: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3: 嗯嗯，
2: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3: 哎、好，
2: 那都是问题。嗯，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
3: 嗯、
2: 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3: 哦、
2: 效果非常好、啊、
3: 哦哦，
2: 一来呢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
3: 嗯、
2: 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3: 哦、
2: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3: 哦、
2: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2: 那么发酵中药那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二通血脉很关键、
3: 嗯、
2: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
3: 嗯

0: 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通融化了。
2: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看，也感受太好了。你看我吃这秘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2: 啊。
3: 现在我这腰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2: 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2: 啊，
3: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
2: 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2: 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2: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她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她，那谁管她？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呀，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
2: 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所以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这种活性多态，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 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一个，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3: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得吃几副药？
2: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
1: 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2: 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哦，
1: 哦，
2: 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没用光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2: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最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的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
1: 了。里边坏了，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7年8年的一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2: 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2: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就是我刚用了2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有限的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伏，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2: 对对对，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
2: 现就是亮了，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2: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
1: 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
3: 那么美，
4: 周末到合肥，
3: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2日游，
4: 我们来了。
5: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为
3: 先登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5: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3: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5: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报名从速。
6: 气象早知道。
7: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中伏第12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6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一本书读了几十页也不会立刻改变人生，但每一次坚持都在默默积蓄力量。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付出，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己。愿你我

0: 都能不急于求成，也不轻言放弃，时间终会收获美好的果实。
1: 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在都梁关韩擒豹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马童，为了讨好韩擒豹，木兰利用他高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老人家，我这人有个毛病，说吧，有什么话你就都讲出来。
3: 是，
2: 我晚上睡觉啊，跟别人在，这算什么呢？我跟你讲过，你跟着我就算享了福了。那房子不有的是吗？哎，从现在开始，你就不住，什么时候就叫你，记住了。另外，行军打仗的时候没房子，有帐篷，我也允许你一个人住一所帐篷。多谢侯爷。木兰的心这才放下，他是越处越密切。韩擒豹啊，几乎离不开花木兰，没有他陪着唠嗑，没有他在眼前，这老头手脚就没地方放，实质上木兰担任的这个角色并不是马童，一回马他也没喂过，他竟给老头做饭了，简直成了厨师了。除此之外，韩擒豹有个大事小情的啊，都跟通过这十几天的相处，木兰发现韩擒豹手下的人都是老弱病残，这样的人怎么样压粮运草啊？要平时还行，战时怎么办？韩擒豹闻听连连点头：
3: 花木兰，你说得要多少军队合适？
2: 往少说也得要10000。侯爷请想，粮台呀，乃军中之命，这是千斤重担呢。我们就1000多人，怎么压粮运草？这件事马虎不得，该讲的话您就得讲，最少也得拨给我们10000名精兵。
3: 对，说的太对了，明天我就去要去。
2: 到了第二天，韩擒豹见着大帅罗洪尧，争来争去，真争了10000精兵。等到回到家里头，见着花木兰，满面陪笑，哈哈哈哈，我概不负责。他一看没咒念了，才拨给我10000军兵，我还提出来要精兵。饭桶不要，老弱病残不要。后来他果然拨给我10000精兵。孩子，回侯爷，这10000人马还行，我看比罗洪尧手下的军兵都强得多。
3: 是吗？那他没骗咱就好。
2: 孩子，你看咱现在手下有10000多人了，应当怎么个调配？你说怎么的我就怎么的。侯爷，我是瞎说啊，我看先从这军队当中拔出500飞虎军。
3: 哦，为什么叫飞虎军呢？
2: 这是形容词，在两军阵前一旦有什么风险，这帮人可以保护侯爷平安无事。
3: 哎呀，孩子，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2: 我手下可也有卫队，那都是饭桶啊，人
3: 说命。
2: 没过几天，木兰把这件事就给办成了，又从这500飞虎队当中选拔了4员大将，
3: 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李甲、张青都是人尖子，让他们每人率领100名飞虎军，木兰自己也率领100，作为太平侯的贴身卫队。第二步，木兰又向太平侯建议，把杀手锏放出去，准保能够克敌制胜。这支乌鸦军应该反复的训练，让他们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好，主意太妙了。孩子，你说那得怎么个训练法呢吧？怎么安排，怎么训练，你一个人包下来。花木立，你放心，我亏待不了你，将来铸条得给你记上奏明。

0: 明天子，我让你一鸣惊人，谢侯爷的赞。这太平侯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个月过去了，这天接到皇王圣旨，大军开拔，从新州府赶奔塞北，跟突厥开战。一边走着，韩擒豹心里就没底了。孩子，我多少年可不打仗了，一听打仗心就发慌。我听说那突厥可凶猛了，都骑马使狼牙棒，这也是人。您别听别人胡说八道，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把他打疼了他也知道害怕。话是这么说，不容易打疼啊。孩子，你年轻，精神着点啊，替我多多的分神。一条官道，地势非常凶险啊。木兰骑马看了看这地形，哎呀，不太妙啊。如果本地有伏兵，我们非吃亏不可。来啊，传令。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往四面观察。正在这时，山坡上出现了一队马匪，马匪就是骑马的土匪，人数约有一千，斜刺里奔隋军就压下来了。木兰一看不好，建议太平侯马上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一声令下如山倒，哗，随兵他们给我撵走。张开领令，把掌中八股金钻开山月一晃，啪啪啪啪，冲出方阵，率领一千军兵来到前边。军兵张手横斧，是定睛瞧看。再一看对面来的这只马匪，把大道小道树林山路全给封锁了。为首的一个寨主就见此人人高金，身披掩心甲，前有护心镜，后有掩心镜，斜挎百宝囊，手中擎着一对铁鞭。这家跟凶神恶煞一般呐。赵飞，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不成？你没看着旗号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到长城外面去打突厥，你因何把道路给拦住？就见对面这个，别他妈张牙舞爪的，张嘴国家的军队，闭嘴朝廷的人马，屁！爷爷要怕就不干这事儿，要干了就不怕。什么国家的军队，根本我没看在眼里。你是带军的主将吗？你说话算吗？啊？那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讲吧。好，本寨不为别的，最近我们弟兄们粮草接济不上了，想管好狂徒啊。你敢劫国家军队的粮台，你长了几个脑袋？看来你是活腻歪了。拿命来！张开抡起大斧子就是一下，哎，你娘的，啪！好悬没把斧子给崩飞了，把张开震的是两臂发麻。哟，好大劲儿，小子，接斧子，啪啪啪啪，一个比一个凶，是一个比一个猛。打斗到三十来个回合，张开力量不及啊，是拨马败回本队。 见着太平侯韩亲豹是满面羞愧，侯爷算了，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你肯出力这就不善，退在一旁。李甲李将军在，该你的了，去把这帮贼给我轰跑喽。遵令。俩的寨主见面并不答话，齐催战马就杀在一处。可是一样，李甲的力气也不敌人家大，二十几个回合盯不住，是拨马败回本队。韩亲豹花木力不才，我到前面看看。
1: 哎，好孩子，
0: 既然你愿意去，我非常高兴，非你不可呀，多加小

0: 高兴，是。花木兰一催宝马胭脂红，双手端枪来在前面，吁，把战马带住，闪目观瞧，对面这个紫面的寨主也看见花木兰了，哎呀，这人世间这小伙还有这么漂亮，外罩征袍，两扇凤凰裙遮住双腿，下边青缎的靴子，手中擎着虎头造金枪，弯弓插箭，威风凛凛，真好像讹诈三太子相似。哦，花木立，请问你官居何职？在太平侯帐下，身为马童之职。怎么？呸！寨主乐了。啊，马童啊，哎呀，真够
1: 合肥，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来了。
2: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
2: 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萨福攀升，成为市民夏日消费的主流，为燥热的盛夏增添满满凉意。近日锦州市小凌河水面热闹非凡，小 PT、白骨顶鸡、灰鹭、白鹭等多种水鸟在此集聚，成群水鸟时而在水面展翅飞翔，时而在浅滩觅生，动物营造了优良栖息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坐落于沈阳市城市腹地的八经街，承载着老城的独特记忆。曾经这里伴着老城的光阴渐趋沉寂，褪去了往日的喧嚣，如今这条老街悄然蜕变。只暑假浙江义乌又火了，在高铁站出站口，旅客排起长队，拖着行李箱，脚步格外轻快，出了站不少人直奔义乌国际商贸城。近几年围绕品世界美食、买世界商品、交世界朋友的特色标志，义乌市北京小米汽车工厂看机器人协同作业的高科技生产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还能体验一把卡丁车竞技。工业游让孩子触摸到大国发展的脉搏，拓宽视野，激发科学探索兴趣，增强动手能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以上
2: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三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晋州。

0: 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逸飞。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帮您解决什么问题？生活能自理，需要呢有
0: 找一个看护，
1: 陪做个伴儿啊，陪
0: 聊聊天，
1: 聊聊天，
0: 对，
1: 打扫打扫卫生啊。还有个朋友说呢，哎呀，我家里这桃啊已经下来了，现在呢可能农副产品啊陆续的上市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和城里的人对接一下。以上这些。您可以先加群号0416。
0: 对，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800380，按二号键来参与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参与互动。
1: 此时此刻，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哎，这两天都上哪儿去了？上哪儿消暑避暑去了啊？也可以呢，在微信啊、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现在正在直播的，也就是在视频号当中，是吧？
1: 哎，对，
0: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啊，为大家考虑的特别周到啊，所以欢迎大家以各种方式来参与互动锦州经济广播的商务信息网。大家要关注一下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因为我每天呢有这个微信的推送更新，大家可以自主查询信息。
1: 如果您说我这信息啊，前两天的我没记住号码，
2: 四零褐色的凉皮鞋是新的。4-0脚和4-1脚都能穿。
1: 100多块钱
2: 买的，200块钱就卖了。
0: 男款女款？
1: 男款。
2: 那是一个炒锅，我呀在丹东买的，锅花60块钱，锅盖花10块钱，一共花十。

0: 和他来联系。
1: 嗯，没错，我们欢迎大家这个随时拨打杨律师电话啊。我们再说一下，法律顾问杨双健律师法律咨询请拨电话13941665218。
0: 看一下这个视频号上啊，一沙一花开始就说了，哎，咱还播评书吗？对，我们早间节目6:30到7:00是评书啊，现在播的是这个评书。那么如果呢是7:00之后啊，我们这边呢是商务信息网节目。他说呀，现在我们这边啊，河北啊，广告文旅的广告可多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说我是沧州的。说实话，作为沧州人，我不想让游客太多，回家我都买不上高铁票。您现在
1: 现实的问题，
0: 您是锦州人吗？您要是锦州，您可以坐飞机。锦州机场现在开辟了很多新的航线啊。
1: 来吧，再来这个电话啊，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2958，你好，
0: 电话尾号。
2: 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
1: 你好啊，
2: 我这上回那电子琴卖2个了，还剩一个。
0: 电子琴、
2: 啊、箱子还没，三对箱子没卖呢。
0: 啊，还有三对木箱。
2: 啊，他要卖，要买一对的话30块钱一对，要三对都要的话20块钱一对。
1: 你现在就是还有电子琴和三对箱子，是吧？
2: 都年的了。
1: 嗯。
2: 啊，都老都正经好板子都。
0: 属于老物件。
2: 正经木板，老就老箱成对的箱子。
1: 嗯，好。其他的信息还有吗？
2: 啊，没别的。
1: 没别的。
0: 嗯、
1: 好。把您电话记一下。
2: 我唱一首那个什么吧，杨大帮那个选段。
0: 您这个交易地点在啥地方？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
1: 铁心南里
2: 168。
1: 嗯，铁心南里。嗯，好，您的电话就是这个18640652958。
2: 对，
1: 嗯
2: 啊，对，186。
1: 那您来一段，我们掌声欢迎。
2: 18640652958。
1: 嗯。电话我们记下了。
2: 啊，我唱那一段，再帮那郭云光一段唱吧。
1: 好嘞，
0: 好的，有请
2: 啊。
0: 嗯，
2: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芦花放稻谷香，暗流哦，成行。你到点了，再唱就过年了。
0: 多刺激啊！看我们这个听友啊，真的是特别的刺激啊！
1: 怎么还掐秒表呢？
0: 还还在劲儿气，
1: 我还沉浸呢。好啊，您信息记下了，也谢谢您的互动。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0: 你看，像现在有一些这个。饭店呢、旅店呢，哎，把这些过去的一些老物件啊，当成了这个店内的摆设，而很有怀旧感，
1: 都主打怀旧风，
0: 对，勾起大家很多的回忆。
1: 是，
0: 你看，哎，这个老箱子了，有的是把这个电视机壳当成了鱼缸养
1: 啊，
0: 然后过去那个大皮箱，
1: 嗯，
0: 大皮箱，哎，当成这个店内的摆设，哎，真的挺有意思的。甚至还有的人说，我想开个博物馆。摆什么呢？像过去的什么石碾子了、石磨了，那些这个就是有花纹的那些这个瓦当了，包括像这个琉璃瓦了，哎，你都可以啊。通过我们节目，可能会让您找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曾经的美好回忆啊。
0: 哎，对，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
1: 手机尾号0090，这位朋友早上好。
3: 喂，
1: 你好
3: 吧？
1: 对，是您。
3: 哎，我想出售一个楼房。
1: 嗯
3: 那个是瑞虹新居37号楼24号，
1: 瑞虹新居的房子。
3: 啊，对，
1: 几楼？
3: 那个6楼带阁楼的清水房。
1: 带阁楼清水房。
3: 啊，对。
1: 多少平？
3: 92平米，两室两厅一卫室。
1: 两室两厅。
3: 啊，对。阁楼是47平米。
1: 阁楼47平。
3: 哎，南北晒台。
1: 南北
0: 南北晒台。
3: 不冷山子。
0: 不是冷山。
1: 你想卖多少钱？
3: 我想卖，但是我说了26万，但也有商量。
1: 26万有商量。

0: 好的。
1: 哎，对，
0: 嗯，
1: 我还想出售一个，就是吸尘器。
0: 嗯，吸尘器。
1: 吸尘器是就是天猫电器城的。
0: 嗯，就是网上买的，是那意思吧？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嗯，
1: 反正我家儿子的，完了他就用了。一两回吧，完就不要了。
0: 现在闲置
1: 了。
0: 嗯。
1: 啊，对。
0: 除了吸尘器还有什么？
1: 嗯，除了吸尘器，别的先不说了。
0: 啊，
1: 先就是这个。
0: 嗯。
1: 哎，
0: 您留个电话。
1: 谢谢了啊。留个电话是就是这个。
0: 189。
1: 哎。
0: 0496-0090。
1: 哦，我再留一个。
0: 嗯。
1: 我再留一个。13130。
2: 三楼左右，不，四楼不要，
0: 三楼以下，嗯，
3: 三楼以下，嗯，
0: 面积有要求吗？
2: 面积小点，越小越好，我个儿。
0: 啊，好，小居室的那种哈。
2: 四十多平。
0: 嗯
2: 嗯，哎，
0: 40多平，
3: 一个那个这个每天夜里，实际最低温度都是30度以上。确实是，
0: 对，其实我们的体感温度确实要比我们实际播出的要高一些
3: 啊。你看不点空调啊，都睡不着觉了，真的很热啊。
0: 嗯，
3: 现在户外放过它，
0: 嗯，
3: 在那儿就开始蹦爆米花了，让大家能吃上热乎乎的小时候的感觉。
0: 对，所以现在有时候看到这样蹦爆米花的，忍不住就会买来尝一尝。
3: 哎，你没发现吗？现在很多食物，你说老味道，小时候的什么蛋糕了，什么饼干了，
0: 嗯，
3: 小时候吃的那些。小
0: 牧地区呢，最高温说局部可达40到42度。
3: 这时候可以试试啊，柏油路上摊鸡蛋。
0: 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温35度到37，
3: 上南方避暑去了。究竟上哪儿避暑？观看一下他那个抖音号，看看直播没啊？
0: 嗯，他应该也会有一些就类似
3: 是这个农村朋友自己家种的菜，
0: 嗯，
3: 自己家养的猪啊。这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蔬菜水果藏香猪肉在易县大丁堡金刚山村老人口。电冰箱多少升的？
4: 那个两开门。
0: 啊。
4: 啊。
3: 多大容量？
4: 完了那个
5: 157。
0: 157。
5: 9004。
0: 9004。
5: 6037。
0: 6037。157900。
3: 小时候我们都说什么？什么什么帐子，什么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
0: 白胖子。
3: 对
0: 对对对对。
3: 嗯，
0: 好，
3: 屋里看花。
0: 嗯，
3: 感谢大家。
0: 嗯，
3: 既然来了，点个左上角关注，点关注不迷路。
0: 对，然后点赞哈。
3: 嗯
0: 嗯。
3: 涛声依旧。哎，对，
0: 建议凉水啊，凉水。
3: 嗯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同时，今天呢，这是我们今天团购的产品，叫百州压缩海带丝儿，海带400390139，前30位买周期多送您收音机一台。
0: 对啊，400-999-013，相同的地点。这第三次呢，我们带大家是到了这个河北，前两次是在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和鱼岛海洋乐园。
3: 一沙一花啊，你别着急啊，我们带着大家去，不和你抢。
6: 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7: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岛，
8: 晚霞长兴，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秦景，康乐养天年。康乐
10: 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啊，都在说康乐晚秦这个寓意好啊，只有身多劳碌啊，说是都是为了家庭生活，实际上呢更是为了让自己啊在人生暮年的时候弱的。那越是想要活得刚强啊，就是越不想拖累子女。那往往这时候啊，就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了。那胡治乱治，偏听偏信。本意呢，是想让子女啊少操点心，自己快速的好。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啊， 就我这个头脑当中啊，一直就是在回想你聊到的这个昨天讲到高血压问题。